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2: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拾金不昧暖人心，锦旗致谢显真情。那最近呢，是消沙站职工在新达路巅峰国际小区东门开展市容环境整理巡查的时候呢，发现了路面哈有一部遗失的手机，那手机壳里边还装有身份证、门禁卡等这些很重要的饰品，这些物品。考虑到失主丢失证件和通讯工作肯定十分的焦急，所以职工的第一时间也是妥善的保管财物，并且呢主动联系属地派出所，准备按身份信息来协助寻找失主。那么当然了，最终的失主也是急匆匆的赶到现场，顺利的领回了手机和全部的证件哈。对职工拾金不昧、认真负责的行为深表感谢，事后还专程为单位送来锦旗来表达谢意。
0: 是的，这次暖心的举动呢，充分展现了消沙站职工的拾金不昧、为民服务优良品质，用实际行动践行城管人的责任与担当，传递城市文明正能量。
1: 继续来关注绿色生活的 N 种打开方式系列报道，骑行一道流动的城市风景线。5月25日清晨7点，信都区碧桂园小区居民张磊点开全程骑行小程序，戴好头盔，蹬着自行车向单位出发。
0: 邢台市全面征集群众身边的健康榜样，这次活动呢，旨在通过选述群众身边的健康典型，讲述真实生动的健康故事，强化公众健康意识。作品呢，可以采用讲述、脱口秀、表演等多种形式呈现。
1: 这就是咱村的树王，1540年了，陈湾村村民古江平抚摸着粗糙的树干，向介绍一位老熟人。那么中国林草局用穿刺设备测的错不了，后山还有1000年、500年、300年，一共1228棵，都编了号，修了叶，保护的好好的。
0: 为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的要求，经济开发区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选任人民陪审员。
1: 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
0: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
1: 二维码已融入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呢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被影视作品种草过美景或者是美食吗？因为看了某部剧啊，想我去这儿要尝一尝，我去这儿的美景要欣赏一下，都可以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1: 来关注可乐，上个时间段不是给闺女送这个红领巾去了吗？就说到了，嗨，这周不是刚入的少先队吗？没什么经验啊，没什么经验。那个晚上的说啥得给他买一个红领巾放书包里去。
0: 记得看好规格哈，因为现在的红领巾它那
1: 有大有小，有大有小，
0: 不太一样。对对对，我们
1: 我记得小的时候，
0: 家二宝也是这周入了少先队，红领巾。孩子系上啊，就是那个最长的那个都到裤腰了。
1: 哎呦呵，
0: 怎么这么长啊？不是飘扬在胸前的红领巾，然后我就拿下来量了量，比他身高还要高，起码那个红领巾得有1.5米。
1: 我的天，孩子可能还没1.5米。

0: 得给他买一个红领巾，放书包里去。
1: 记得看好规格哈，因为现在的红领巾，它那
0: 有大有小，有大有小，
1: 不太一样。对对对，我
0: 记得小的时候，
1: 在二宝也是这周入了少先队，红领巾，孩子系上啊，就是那个最长的那个，都到裤腰了。
0: 哎呦呵，
1: 怎么这么长啊？不是飘扬在胸前的红领巾，然后我就拿下来量了量，比他身高还要高，起码那个红领巾得有1.5米。
0: 我的天，孩子可能还没1.5米。

0: 我们在二宝也是这周入了少先队红领巾，孩子系上啊，就是那个最长的那个都到裤腰了。哎呦，怎么这么长啊？不是飘扬在胸前的红领巾，然后我就拿下来量了量，比他身高还要高，起码那个红领巾得有一米五。我的天，孩子可能还没一米五高。<笑>
1: 网友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
1: 嗯，
0: 畅通畅通，
1: 这周五了，
0: 畅通。
1: 周五了，怎么提前到周末都不上班了是吗？
0: 提醒大家这个施工路段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公园东路，从全北到全南这块东半幅施工，现在只剩下北向南一个车道可以通行。
1: 就以前的非机动车道。
0: 对，现在反正有一个车道能过，也不能会车了。大家呢可以提前的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再有就是刚才也有朋友询问到的八一大街和
1: 文苑路，
0: 文苑路从文兴路到文苑路这一段的一个施工情况啊，大概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7月15号。
1: 当然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日常压车啊，没什么事儿。日常压车就是单纯的车多，全北大街和香都路的交叉口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话呢也是日常压车，
0: 流量稍大一点。
1: 对对对，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畅通的。周五了嘛，我觉得大家今天是不是补上班啊，各位？
0: 那怎么着，下午怎么也得接孩子呀？
1: 嗯，
0: 毕竟下周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1: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你有哪些被影视剧种草过的美食或者是美景？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回复和我们来聊。
0: 917，
1: 嗯。
0: 看海，说去年呢去海南转了一圈，到了三亚特意排着老长的队去《非诚勿扰》的取景地看看，还排老长队呢啊！
1: 我觉着啊，
0: 可能是旺季。
1: 我觉着啊，就是可能啊，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看海的体验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说结果。你看，
0: 你看看拍照，就打卡，主要是主打一个去过嘛。
1: 你要搁平常的话，你看，哎，我就去那个哪儿看了一圈啊，怎么样怎么样，排了老长队看了一圈，哎，那地儿还不错啊，天儿我跟你说啊，特别值得去，应该是这样吧。正常来说应该这样。
0: 咱这话说回来，所有的取景地它拍出来的跟我们现实看到的那肯定不一样，对不对？可能你当时想象中，哦，这是当时他们拍这个场景的时候，拍那个镜头的时候，哦，在这个位置，在这个角度，你就是去还原了一下。但是你实际咱们肉眼看到的跟人家导演拍摄出来的或者当时人家的那个场景肯定也不一样，对吧？但是我觉得去海南还是挺方便的，毕竟我们大连机场就可以直接坐飞机了。有没有今年过暑假想要去海南的朋友啊？有没有想跟我们一起去海南的朋友啊？
1: 你要这一条路线是吧？
0: 我要我定一条。
1: 不是定不是要了，定一条这个路线是吧？
0: 我定一条。
1: 定一条。最靓的仔说到，说那必须是哈利波特里的黄油啤酒啊。第一次去北京环球一就喝了，没有酒精，还挺好喝的。
0: 听上去感觉还不错。不是有黄油拿铁，这个我喝过，黄油啤酒我真
1: 没有
0: 尝试过。
1: 没有酒精？
0: 就是一种小饮料，
1: 喝
0: 适口的型的小饮料，孩子们也能试一试。因为毕竟你看去
1: 喝五六杯查不出酒驾来，对吧？
0: 环球影城这儿很多这个青少年，人家是看了《哈利波特》看了电影之后去的，人家也想尝一尝，怎么办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友好，小朋友也可以试一试。
1: 就喝着五六杯，查不出酒驾来啊！伏地魔在这儿，
0: 谁开车上环球影城去呀？
1: 有离得近的就不行了。
0: 行行行，
1: 对吧？
0: 没毛病。
1: 住涿州的开车去呗。
0: 好吧。
1: 啊，通辽的开车去呗。
0: 行行行。
1: 嗯。大兴的开车去呗。
0: 嗯，好。你说行就行，
1: 燕郊的开车去呗。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啊，你有没有被影视作品种草过的美景或者是美食呢？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

0: 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呢气温波动较大，那从今天开始起气温会逐步上升，30号31号最高气温稳定在30到33度左右，6月1号气温会稍有回落，6月3号会有降水和大风的加持。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好天气，西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这段时间呢紫外线强度高，中午时间段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外出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同时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38，天气晴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被影视作品种草过的美景或者是美食？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这个时候来关注我们的这个于心说的这条，真的是啊，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撒贝宁老师，这一句话，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网上有多少这个视频啊？有多少人到了
0: 用这个转场？
1: 哎，然后
0: 40小时硬座，我来了。
1: 哎，对，然后完了之后，人家那个铁定到这个赛里木湖，完了之后到了之后，
0: 关键是不能直达呀，你还得倒啊，
1: 倒
0: 坐就硬座去了，然后还得倒。
1: 然后到了之后呢，还得录这个 vlog， 完了之后还得艾特一下，
0: 等着天好，
1: 对，还得艾特一下撒贝宁老师，我没白活啊。
0: 于心，来条去赛里木湖的线路，40小时铁定之旅啊！别说那，咱们这还现在还兴一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人家新疆的也坐40小时来长城，来爬长城的。
1: 咱别说这个，孩子们受得了受不了？这我光这40多个小时铁定坐到那边，我觉得大人都不一定能受得了。
0: 对，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来回倒，你说自驾，你们自行组织一自驾的，我觉得也还差不多能考虑啊。
1: 这样吧，
0: 咱们要是广电带你过暑假的话，肯定首先要考虑到的是交通方便。
1: 到时候跟老板提一下吧，对，就是说这一套呢，就是有听众提出来了，叫不白活之旅。
0: 对，一个时间太长了，你谁带队一去半个月？
1: 你看你嘴角压不住的样子。
0: 总监行吗？总监，我请半个月的假，跟着他们去趟赛里木湖。
1: 对，所以说你看你嘴角压不住的样子，
0: 不得行啊。
1: 赛里木湖，
0: 那毕竟交通不是非常的便利，我们去的话肯定要直达的，比如说从我们大连机场坐飞机就能到的，或者是高铁直接就能直达的。交通要便利一点。
1: 张爱丽丝，谁呀？环球，我想去《指环王》的拍摄地，环球《哈利波特》《变形金刚》的主题乐园区。哎呦，这也是一环球迷
0: 那种编撰出来的虚幻的场景。
1: 什么话这
0: 喜欢走进小说当中。
1: 什么话这
0: 我的阿勒泰，去上趟新疆，给阿妈的情书，上趟潮汕。不是你最喜欢的地儿吗？
1: 对，
0: 你最新鲜的地方
1: 吃牛肉果条。
0: 所以今年如果去潮汕的话，你会去吗？
1: 不会。
0: 那我去，正好你顶早高峰，
1: 我要上班。
0: 那太好了，就等你这句话呢。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李于心说了啊，这想去赛里木湖，还跟爱人聊这事儿来着啊，说媳妇问我开车3个小时能不能到啊，我说不能。
1: 人家说开车30个小时，哪开车3个小时？
0: 三十啊，
1: 你去石家庄的是吗？开车3个小时能到吗？
0: 30个小时，
1: 一个赛里木湖，那听你这意思，赛里木湖也跟离咱这也不是特别远，赵县就能到。
0: 那不行，
1: 开车到赛里木湖在赵县的是吗？
0: 李欣说非伊犁呀，伊犁就离赛里木湖很近了。
1: 嗯，
0: 我觉得也挺适合这个年轻人去的。
1: 那你不考虑铁定的事吗？
0: 如果我有假的话，也不是不能考虑，
1: 对吧？考虑
0: 就是要这种体验感，是吧？
1: 嗯。
0: 好吧，朋友们，那今天看看时间，我们邢台早上好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至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郝线西行至宁基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郝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呢，持续到6月30号。好，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一直到6月1号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6月1号夜间到3号白天多云为主，3号白天有小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那31号白天东部地区阵风6到7级，6月2号夜间到3号白天阵风6到7级，其时段风力温和。未来一周阵风频发，户外行走骑行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农户户外作业人员要及时加固农作物户外设施，来减少大风损失。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好，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你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清河西站即将建成投用，目前该站站房主体、客运综合枢纽、旅客服务中心等核心主体工程已全部竣工。

0: 项目整体进入内外装饰装修、客运服配套设施安装调试的冲刺阶段，各项收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天一峰现房收官仅于20席。5月30号到31号，香都9号院举办水果蛋糕 DIY 活动，喜迎六一儿童节。袁弘国际公园荣获2026中国产品力风向标大奖。书香云锦618活动提前享所有房源优惠，每套8888元。5月30日，龙窑中鼎秦岳府诚邀业主来参观水泵房、消防泵房、业主档案室、物业服务中心、中控室，零距离观摩中鼎物业服务的细节与品质。广宗弘毅圣院交10000赠10000大礼包，赠送全屋精装家具家电。5月30号到31号，到访内丘未来御府营销中心，并且转发指定内容，可领取折叠烧烤炉。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资讯。5月31号下午3点到4点半，邢台市图书馆特邀请专业讲师，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带领孩子们走进水浒世界，认识梁山好汉，读懂英雄故事，感受经典文学的魅力。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李松律师来做客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其实李律师也是咱们栏目的老朋友了，相信呢不少听众朋友都对他十分熟悉。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借此机会来为大家来正式介绍一下。那么李松律师现任职于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专职深耕房地产与建设工程领域，拥有丰富的一线办案经验，尤其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各类疑难问题。多年来呢，帮众多当事人化解纠纷，维护合法权益。今天李律师将通过自己经手的真实案例来为大家普及房产的相关法律知识，解答日常遇到的法律难题。另外也请大家放心啊，节目当中涉及的所有案例都是已经做了隐私脱敏处理。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想要关于房产方面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7，您来留言都可以，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直播间，您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李律师，听说您近期刚刚协调并处理了一起买卖双方加中介三方之间的这种二手房交易纠纷案例，能不能先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简单来说一说，那这起纠纷里各方呢都遇到了哪些实际问题？毕竟啊，咱们大部分老百姓买房卖房，很多时候

0: 的话都是通过咱们房产中介来完成交易的，大家也都比较关心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风险啊，包括有注意事项是什么样的，您跟大家来做一下解答。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其实在日常的房产交易当中哈，不管是这个买新房还是购置二手房，房产中介它作为专业的居间服务机构，在整个交易流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嗯，
1: 中介既要服务好买房的一方，
0: 对，
1: 也要维护好卖房的一方的这个合理利益。
0: 嗯，
1: 可以说是诚信和专业服务就是中介行业的生命线。
0: 嗯，
1: 一旦中介在服务过程中履职不到位，沟通不及时，或是没能提前排查这个交易隐患，
0: 嗯，
1: 隐瞒了关键信息，只要有任意一方对服务产生不满，中介呢又没有及时的跟进协调化解矛盾，整个这个房产交易可能就很容易陷入僵局。嗯，要么就是交易搁置，
0: 对，
1: 或者是直接导致交易失败。
0: 嗯，
1: 甚至还会牵扯出违约责任、经济损失等一系列的法律纠纷。
0: 嗯，
1: 我近期处理的这个三方的一个二手房交易的纠纷，
0: 嗯，
1: 本质上就是中介这边的服务履职不够到位，
0: 嗯，
1: 前期呢没有做好的这个信息核查，中期没有做好双方的这种沟通协调，慢慢的让买卖双方的信任度逐渐降低，矛盾不断积累，
0: 嗯，
1: 最终造成呢整个交易的被迫停滞。
0: 哦，
1: 我介入这件事情之后呢，并没有一上来要求或者让当事人去走诉讼程序吧。
0: 嗯，
1: 而是通过先从情理和法理两方面，
0: 嗯，
1: 给双方做通了疏导工作，
0: 哦，
1: 主动促成了买卖双方再次的面对面的协商问题。
0: 嗯，
1: 虽然沟通过程中有很多有一些小波折，但是也耗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吧。
0: 嗯，
1: 但是好在最终双方都相互谅解，达成了共识，
0: 哦，
1: 顺利把这次交易圆满完成了。
0: 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哈。那咱们再结合二手房日常交易中经常碰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也替咱们听众朋友们请教一下李律师几个大家可能普遍关心的问题。首先想请教您一个很常见情况，就是有的二手房交易实际买房人本人他可能因为不方便无法到场，是这种亲戚朋友来帮忙代签的购房合同，那卖房人可能从头到尾也没见过真正的买家，那像这种别人代签的房屋买卖合同，这个法律上认不认可？如果啊，万一后期产生了交易纠纷，那责任一般该怎么划分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在日常生活当中，亲戚朋友帮忙代签合同是很普遍的。
0: 嗯，
1: 法律上关键看有没有授权委托。
0: 哦，
1: 如果事前有口头或者书面同意，事后本人也认可，
0: 嗯，
1: 那这份买卖合同它就是有效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的授权，真实买家也不承认这个代签行为，
0: 嗯，
1: 那合同对真实买家它就不产生约束力。
0: 哦，
1: 而且卖方人一直没有见到过真实买家，不清楚对方征信购房意愿，本身就有很大的交易隐患。
0: 嗯，
1: 一旦出现纠纷，代签人实际买房人都有可能要承担相应责任。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签合同一定要本人到场签字。
0: 嗯，
1: 当然了，如果说确实不能到场，
0: 嗯，
1: 代签合同代付房款甚至代为办理过户，它是也是有保障途径的
0: 啊，
1: 那就是让真实买家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的这个授权做一个公证。
0: 哦，
1: 有了公证书就可以了。
0: 嗯，那您看李律师，平时不少中介会给买卖双方推荐这种高频高贷做零首付这样的交易方式，把这个网签价格就可以做高，中间多出的资金然后再私下流转，就想问问您，这类操作符合法律规定吗？对咱们普通买房卖房的老百姓来说，暗藏着哪些看不见的一些隐患和风险吗？
1: 我跟大家直白讲，高频高贷变相零首付本身就是不合规的。
0: 哦，
1: 属于刻意抬高网签价，然后套取银行贷款，它违背了真实的交易价格。对于卖房人来说，多出来的这个房款要私下退回，一旦资金转账没有留痕，对方反悔，很容易产生经济纠纷。对买房人来说，后期还款压力变大，
0: 哦，
1: 还可能涉及信贷违规。中介推荐这种操作，它本身也是超出了正规的居间服务范围，
0: 哦，
1: 一旦出事，买卖双方都容易陷入麻烦。所以呢，
0: 哦，
1: 不建议大家跟风这种变通操作。
0: 嗯，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7，来跟我们进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房地产业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李松律师来做客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共进实时的留言互动。李律师，咱们二手房买卖合同里一般都会约定一个办理流程和时间节点，那像案例里卖方已经按时把这种房屋解押手续办完了，但是这个买方的付款方式来回变动，交易流程也一直往后拖延，不按约定时间来推进。如果说遇到买方频繁更换这种付款方式啊，无故拖延正常交易进度，从法律层面来说它算不算违约？那卖房一方它可以正常维护自己哪些合法权益呢？
2: 按照民法典和购房合同的约定，买卖双方呢，他都要按照约定时间、约定方式去履行义务。如果卖方已经主动办完房屋解押手续，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买方随意更改付款方式，无故拖延网签和过户时间，已经属于履约不规范，甚至呢构成违约。作为卖房的一方，首先可以书面催告对方尽快履约。如果对方一直拖延没有诚意配合，那咱们就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也可以选择解除合同，
1: 明白，
2: 并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您看在整个二手房交易过程中，中介本应做好这种居中服务，如实来告知双方的关键信息，但是现实里啊，有的中介他不主动告知真实的买家情况，包括也有这种临时仓促通知办理过户，还在这个资金走账啊、定金处理上给出一些非常规建议。那想问问您，就是说房产中介在交易中哪些做法它属于没有尽到自己的服务义务？那如果因为说是因为中介的不当操作，哎，造成我们交易不顺利，咱们房主这边一般怎么该合理维权呢？
2: 好的，中介的法定义务呢，首先就是如实告知，然后勤勉服务。
1: 对，
2: 像隐瞒真实买家身份信息，不提前沟通就临时通知过户，随意建议使用第三方无关账户，走监管甚至是不走监管，怂恿违规交易，这些行为都属于没有尽到居间服务的职责。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因为中介隐瞒信息、操作不规范、引导违规交易，导致交易停滞，或者是给房主造成利益时间的这样的损失，中介不仅拿不到中介费，情节严重的房主还可以要求中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可以通过协商或者是法律途径都可以维权。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我是作为买方跟这种卖方中介提前说好付款方式要用这个公积金贷款，那合同也签完了，哎，等到真正去办过户手续时才被告知说这套房子它土地有抵押，没有办法来办理公积金贷款，只能走商业贷款。想问问李律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遇到这种情况，作为买方人的我们来说又该怎么处理呢？
2: 好，我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哈。按照正常的政策来讲，如果房屋土地处于抵押状态，原则上不光是公积金贷款，就连普通商业贷款也是没有办法去正常办理的。但是咱们邢台有本地的一个特殊的政策，就是为了保交楼，就是如果说这个楼盘被列入了保交楼项目，那好，那咱们根据咱们邢台的这个政策呢，是允许这样的房子走商业贷款的。但是唯独是公积金贷款审核的标准更严格，他不认可这种土地抵押状态，所以说就出现了能办商贷不能办公积金的情况。从责任上来说哈，房屋土地是否存在抵押，是卖方和中介本该提前核查如实告知的关键信息。
1: 对呀，
2: 他们明明知情或者应该提前查到，却没有提前这个提醒买房人，这属于未尽到告知和核查义务。
1: 是。

0: 责任主要在卖方和中介这方。
1: 嗯，
0: 如果咱们买方人本来就只打算用公积金贷款，
1: 嗯，
0: 不愿承担商贷更高的这个利息，
1: 嗯，
0: 完全可以合理要求解除购房合同。
1: 哦，
0: 卖方要全额退还定金和已交房款，
1: 嗯，
0: 中介呢也要退还全部居间服务费，
1: 嗯，
0: 咱买方人不用承担任何的违约责任。
1: 明白了，那李律师最后也是替广大有这种房产交易需求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下，如果说一旦遇到买方不按时履约，中介也衔接不当，引发二手房纠纷的时候，作为卖方人，他是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完成交易更稳妥呢，还是说选择解除合同追究对方责任更合适？那如果走法律这个途径维权了，咱普通人要提前准备好哪些材料，留意哪些常见的风险呢？
0: 这个要分情况来看。
1: 嗯，
0: 如果房子本身不想再转手，对方还有这个履约能力和诚意，
1: 嗯，
0: 可以优先选择催告对方继续履行合同，
1: 哦，
0: 正常走完过户流程。
1: 嗯，
0: 如果对方反复拖延，
1: 嗯，
0: 没有履约诚意，交易已经僵直，那就建议及时解除合同，
1: 嗯，
0: 追究这个定金或实际损失赔偿。
1: 好，
0: 真要走法律途径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保存好房屋买卖合同，
1: 嗯，
0: 居间服务合同，嗯，定金收据、解押凭证、
1: 嗯，
0: 聊天记录、录音、转账凭证等这些全部证据，
1: 嗯，
0: 整理完整，
1: 嗯，
0: 同时也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信息，避免证据丢失，必要时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1: 嗯，
0: 防止对方转移财产，最大程度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好的好的，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李松律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其实李律师办了很多和咱们房地产相关的案件，而且有一些案件也是跟咱们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切实相关哈，跟大家来讲讲，通过讲案例让大家能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好吗？
2: 好的。我有一个案件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借名买房引发的一个房产权属纠纷。也是咱们很多老百姓身边经常遇到的一类房产法律问题。借着这个真实案例，我也给大家梳理几个大家普遍关心容易踩坑的问题。
1: 好，
2: 咱们这个慢慢逐一逐一的聊。
1: 好的好的，先请教您啊，就是您刚才说的借名买房到底指什么？因为日常生活当中一般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会选择把这个房子登记在别人名下呢？
2: 简单来说呢，就是自己实际出钱买房，实际居住使用，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把房产登记在亲戚朋友或者熟人名下，这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借名买房，房产代持。现实里呢，很多人要么是为了给老人购置养老房，要么受这个购房政策限制，
1: 对，
2: 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碍于情面，口头约定先把房子挂在别人名下，想着以后再过户。一开始都觉得关系亲近不会出问题，大多不做这个书面约定，可一旦出现亲友离世，关系变故，很容易引发房产归属和过户的纠纷。
1: 那很多人可能都是亲人之间他就口头就商量一下，没有签任何这种书面代持协议，房本就直接写了别人名字。那像这种只有口头约定没有这种我们说的白纸黑字情况，法律上还能认定真实出资人是房主吗？
2: 法律上呢，它是看完整的证据链的，不是只看房本名字。就算没有书面代持协议，只要能够拿出完整证据，比如全部购房转账记录，双方聊天记录，能体现

0: 委托代买代持约定、
1: 哦、
0: 房子一直是实际出资人一家长期居住、
1: 嗯、
0: 水电物业费都是自己缴纳、
1: 嗯、
0: 时间线资金走向居住使用都能对上，法院是可以查清真实权利归属，认可实际出资人的这个房主身份的、
1: 哦、
0: 反过来如果手里什么证据都不留、
1: 嗯、
0: 只有口头约定、
1: 嗯、
0: 一旦后期闹矛盾对方反悔，维权的难度就会特别大、
1: 嗯、是。那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有一种很常见情况，就是说、房子是在两人结婚之前我就登记了、恋爱对象名下啊，但是没过几天呢办理结婚登记，后来啊可能中间一方不幸离世了，那另一方就主张，哎，你看这房子您是婚前赠与我了，你得归我所有，这种情况法律上一般怎么界定呢？
0: 界定的核心呢主要看两点，
1: 嗯，
0: 谁出的钱，有没有真实的赠与意思。
1: 嗯，
0: 如果整套房子全款都是另一方亲属出资、
1: 哦、
0: 只是临时挂在恋人名下做代持、
1: 嗯、
0: 双方呢也没有任何的书面赠与约定，
1: 嗯，
0: 也没有大额赠与的聊天记录、
1: 哦、
0: 转账备注，仅仅只是把婚、只是婚前把这个房本登记在对方名下，
1: 嗯，
0: 法院一般不会轻易认可是无偿赠与、
1: 哦、
0: 尤其是登记时间还在领取结婚证之前，
1: 嗯，
0: 双方还不是合法夫妻，仅凭房本名字主张是赠与房产、
1: 哦、
0: 拿不出证据的话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1: 嗯，
0: 还是会按照真实出资代持关系来认定归属。
1: 那现实里还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名义上的房主从头到尾他没出过一分购房款，好，也没在这套房子里住过，不承担任何像物业啊水电费用等，事情有变之后你就想把房子据为己有，那从法律层面来讲这种行为能站得住脚吗？
0: 嗯，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1: 嗯，
0: 不动产权登记证书呢它只是推定权利，
1: 哦，
0: 它不是最终的确权依据。
1: 嗯，
0: 判断房子真正归谁不能只看登记名字，
1: 嗯，
0: 还要看出资来源、
1: 哦、
0: 谁长期占有居住，
1: 嗯，
0: 谁日常承担生活开支，
1: 嗯，
0: 如果名义房主一分钱没出，
1: 嗯，
0: 从不实际入住，也没有任何的出资和付出，
1: 嗯，
0: 单纯只是挂个名字，事后想私自占有房产既不符合事实也违背这个诚实信用原则、
1: 哦、嗯，
0: 只要实际出资人证据齐全，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
1: 嗯，
0: 要求名义房主配合过户。
1: 明白了。其实也提醒大家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事邢台的刑，或者是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视频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大家说了，如果确实有一些特殊原因不得不借名啊代持买房，那像咱们普通人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就能最大程度来避免以后说打官司呀或者是房产被侵占这种风险呢？李律师跟大家几点这种实用建议好吧。
2: 行，好的。给大家说几点吧。
1: 好。
2: 第一呢是尽量不随便去借名买房
1: 哦，
2: 能自己落户自己登记，一定要写自己的名字，别碍于情面留下隐患。
1: 对。
2: 第二点呢是，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必须代持，一定要签订这个书面的借名买房协议
1: 哦，
2: 把出资情况，代持原因，
1: 以
2: 后过户时间、配合义务都写清楚，双方都签字留存。
1: 对。
2: 第三点呢是，所有购房转账都走本人的银行卡
1: 哦，
2: 留好转账备注，
1: 明白，
2: 流水凭证，不要现金交易。
1: 是。
2: 第四点呢是，保存好聊天记录，交房手续、水电物业缴费凭证，形成完整的这个证据链
1: 啊。
2: 尤其是要提醒的是，这个微信聊天记录
1: 哦
2: 一定不能删
1: 哦，
2: 换手机的话这个手机要保存好，这是原始载体
1: 哦，就是我们的聊天记录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之一，是吗？或者一些

0: 认证。
1: 对，因为如果说没有书面的聊天协议的话，
0: 嗯嗯、
1: 微信它是可以附条件的视为一个书面合议的。
0: 哦哦，
1: 那好。嗯，第五点呢是，如果说对方
0: 嗯
1: 一旦出现这种推诿或者拒绝配合过户的情况，
0: 嗯，
1: 千万。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希望你。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君海星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

0: 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六月三号白天有小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三十一号白天东部地区阵风六到七级，六月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阵风六到七级，其时段风力温和。那么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阵风频发，户外行走骑行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农户户外作业人员要及时加固农作物户外设施，减少大风损失。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宝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宝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按照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施工单位会对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时间呢持续到6月30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都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邢台你好交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市出租车管理中心工会主席刘庆俭和市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服务中心副主任魏威。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771118和2771119。另外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刘主席、魏主任二位好。
3: 主持人好。
2: 嗯，
4: 大家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
2: 欢迎二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知道啊，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也是我市绿色转型治校年。咱们邢台市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服务中心把绿色转型作为头等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安排部署，对局管在建项目进行全面排查，紧盯环保管控漏洞，压实整改责任，全力推动施工环保措施落地见效。请魏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工作开展情况。
3: 好的，主持人。
2: 嗯，
3: 我中心累计对我局公路工程在建项目进行环保巡查35次，其中新改建项目巡查20次，大装修项目巡查15次，重点督导一共包括5方面。
2: 嗯，
3: 一是施工扬尘治理情况，我中心将路面扬尘作为环保管控核心，全面排查公路施工主线、临时变道、

0: 路基作业面等区域扬尘治理落实情况，督促施工单位针对路基施工、混合料摊铺等易产生扬尘的工序，全程配备雾炮降尘，重点核查路基土石方开挖、路面洗爆摊铺、旧路面破碎等易产生扬尘工序的管控情况。目前各标段均能严格落实扬尘源头管控要求，对产生扬尘工序全程配备雾炮跟进施工作业。
1: 嗯，
0: 第二是这个裸露土的山盖情况，针对工程施工中这个取砌土场、临时堆土区、未施工路基段落等裸露土体，我中心逐段逐点排查山盖情况，明确要求所有裸露细粒土必须采用大于2000亩高密度防尘网全覆盖，防尘网搭接宽度不能小于20公分。对局部山盖松动、破损遗漏的区域，现场督促施工人员立即更换补盖。目前各标段均建立了裸露土日常巡查制度，安排专人每日排查维护。三是非道路移动机械情况，重点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台障，全面排查机械环保编码、污染控制装置、现场运维等环保合规情况，要求施工单位严格落实机械进出厂核验制度，严禁无环保编码、排放不达标、手续不全的机械进厂作业。四是路面洒水降尘情况，严格核查路面洒水降尘常态化落实情况，督促施工单位结合天气情况、施工进度，制定科学洒水的施工作业方案。同时核查洒水作业台障，确保洒水工作有序规范，切实发挥降尘抑尘实效。第五个是半核站原材料山盖情况，针对半核站环保管控重点，全面核查砂石等工程原材料存放及山盖情况，要求半核站原材料按品类分区堆放，所有露天堆放原材料必须采用防尘网全方位严密山盖，同时要求各半核站建立每日巡查制度，定期检查维护山盖设施，及时更换破损防尘网，从源头杜绝半核站扬尘污染。
1: 那通过督导咱们都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0: 通过全面排查督导发现，咱们项目环保管控仍存在一些细节短板。一是部分防尘网老化吹落，未能第一时间排查更换；第二是个别的平交道口有这个过路车辆带泥上路情况；三是道口有沿线工厂占路堆土及带土上路情况；四是沿线居民有在路边临时存土的情况。以上问题发现后啊，都及时通知施工单位进行整改，目前均已整改到位。同时也要求施工单位组织管理人员、一线作业人员开展环保专项培训，强化全员环保责任意识，从源头防范同类问题的发生。
1: 那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下一步的工作举措有哪些呢？
0: 一是强化常态督导巡查，持续加大环保检查力度，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紧盯五大环保重点，开展施工环保管控全过程监管。二是压实责任监管体系，明确施工监理等各方面环保管理职责，层层压实责任，形成全员参与、齐抓共管的环保工作格局。三是进一步加强公路施工中的 VOCS 治理与管控，要求施工单位禁止使用未登记或排放不达标非道路移动机械，沥青路面标线湿化，建立错峰作业制度，禁止标志标牌护栏现场喷涂作业，钢筋焊接必须采用烟气收集装置。四是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完善施工环保作业督导检查、问题整改等台账资料，推动环保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持续提升公路工程施工环保管理水平。后续我中心将以强烈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切实把市局的安排部署转为具体的行动，将把大气污染治理作为主要工作贯穿全年，持续狠抓施工环节的环保管控与问题整改，全力保障公路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圆满完成各项环保工作要求。
1: 好的，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邢台你好交通，交通。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市出租车管理中心工会主席刘信简和市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服务中心副主任魏威。那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进来，2771118和2771119，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那刘主席，我们知道2026年以来，咱们邢台市出租车管理中心按照上级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要求，在出租车行业扎实落实环保各项工作，具体举措都有哪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
1: 嗯，
2: 一是严格落实环保车型审批，2026年巡游出租车更新156辆，全部为新能源纯电车。网约车审批严格按照邢台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实施细则要求，落实新能源纯电车。二是大力宣传推介新能源车辆，通过每月出租车驾驶员例会，大力宣传推介新能源纯电车，节能环保的优势性能，召开专题例会57场，驾驶员8400多人，这个参

0: 会。
1: 嗯，
0: 三是严格落实城市街景行动，按照上级通知精神，五月份每周二为城市街景行动日。五月份以来，市出租车管理中心素质市区九家巡游出租车公司和16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对所属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共计17000多台次落实了城市街景行动，对营运车辆进行了清洗，18300多人次参与了出租车辆清洗和办公区卫生清理行动。
1: 嗯，
0: 四是教育宣传引导机关干部职工和各出租车管理人员啊，每周少开2天机动车，减少大气污染，支持环保工作。
1: 嗯，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的工作举措有哪些呢？
0: 好的，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上级环保政策，大力推进新能源车辆更新，新增车辆必须为新能源纯电车，对营运车辆及时开展清洗，大力倡导绿色出行，为建设太行全城美丽形态做出 CGD 贡献。
1: 嗯，非常感谢二位来做客直播间，也提醒大家节目之外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留言互动。
2: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最近几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要注意的是6月3号白天有小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31号白天东部地区阵风6到7级，6月2号夜间到3号白天阵风6到7级，其时段风力温和。那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阵风频发，户外行走骑行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农户、户外作业人员要及时加固农作物，户外设施减少大风损失。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九一七九一七悦动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珊珊。那最近这两天啊，大家是不是也开始感受到阳光越来越热烈了？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是非常感受到了炽热的阳光，夏天真的是来了。其实说到夏天，想问问大家，你会想到什么？可能是冰镇西瓜当中最中间最甜的那一勺，也可能是午后不停的知了的叫声。或者呢，是童年记忆里风扇吱呀吱呀的转动声，还是那个穿着白衬衫笑起来很好看的少年。其实我觉得夏天是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季节，它好像自带背景音乐。所以说我们今天中午呢，趁着这么好的天气哈，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几首关于夏天的歌曲，用耳朵来感受一下这个季节的炙热和浪漫。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一首夏日元气弹。其实这首歌曲想起来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的朋友肯定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想要去海边，去海边的同时还要喝着橘子味的气泡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夏日入侵化，夏日入侵企划的你的主场，以及我们今天和各位好朋友们，既然说到了海边哈，那就一定要去海边看一看啦。那不妨让我们随着今天的音乐一起去海边走走吧。

着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燥起来了？那我们就顺着这股海风继续往下听。其实夏天的魅力不光是在于它热得痛快，还在于那些发生在夏天里的故事，比如说毕业季的告别，比如说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再比如说那个总是和你一起买冰棍的人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很多人心中关于夏日暗恋的经典，温岚的《夏天的风》。歌词里唱到，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

这里是在午间陪伴各位的九一七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温岚的《夏天的风》，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个夏天里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其实夏天不光有浪漫，还有一份独特的宁静，尤其是在午后，知了都热得懒得叫了，你躲在空调房里抱着一大半西瓜，一勺一勺的挖着吃，那种安静又满足的感觉才是夏天最幸福的样子。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名字叫《宁夏》。其实很多人以为宁夏是说宁夏回族自治区，但其实它代表的是宁静的夏天。这首歌干净简单，就像夏天的夜晚，星空闪烁，微风不燥，那也送给正在午休的你，愿你呢也有一份宁夏般美好的心情。一起来听梁静茹的宁夏。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各位中午好，我是深深。刚刚的一首《宁夏》，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个午后变得会更加安静，更加舒服呢？夏天啊，也不全是烈日和蝉鸣，有的时候它也是充满活力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关于毕业呀，关于青春的回忆都发生在夏天，那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季节。我们挥手告别旧的朋友，也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旅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每次前奏一响，就好像回到了那个穿着校服骑着单车的夏天，它就是《七里香》。歌词里呢，一些诗一样的句子，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还有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这就是很多人心中最完美的夏天的味道。

北京时间的12:22，刚刚我们和大家听到的这首周杰伦的《七里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转眼我们九一七悦动听又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夏天的风、夏天的暗恋、夏天的宁静，还有夏天的青春。那在节目最后呢，珊珊想用一首很特别的歌来收尾。这首歌没有那么多甜蜜，反而是关于夏天的遗憾和成长，来自于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有时候夏天也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遇见，但那些经历就像果实一样，最终会沉淀成为一种安静的力量。希望你的夏天，无论留下的是欢笑还是泪水，最终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

好了，北京时间的12:26，今天的九一七悦动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在这个夏天的午后选择用音乐和珊珊一起度过。那节目最后呢，我也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愿你眼中有光，心中有风，活得能像夏天一样热烈且明亮。我是珊珊，在 FM 91.7祝你午安，也祝你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美好的夏天。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12: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那此时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提示。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的温度。从昨天夜间开始，一直会持续到6月1日。白天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6月1日夜间到3日白天多云为主。在6月3日呢，白天会有小雨出现，3日夜间到4日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来看一下这两天呢，整体温度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呢还是会有阵风频发，像很多朋友比较喜欢户外行走啊、骑行啊，一定要注意避开一下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未来一周气温波动呢也是比较大的，今天开始呢就会逐步的上升，30号还有31号最高温度会稳定在31到33度，6月1日气温稍有回落，6月3日降水和大风持续加持，降温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几天紫外线会比较强一些，大家日常出行的时候还是需要多多来注意防晒。
1: 传承扁鹊

0: 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说一个稍微有点私密的话题，就是一个月前哈，我突然就养成了裸睡的习惯。以前呢，我是没有这个习惯的，但是自从不穿衣服睡一次之后，感觉无法自拔，感觉无裸不睡。昨天晚上，就昨天晚上，吴楠喝多了，非要来我家玩。来我家玩呢，我也觉得那多一个大男生在这儿哈，那我就只好穿着裤衩，对吧？睡到半夜呢，我就睡不着了，还是感觉怎么着不舒服，我就只好悄悄起来，然后准备把这个裤衩呢，这个脱掉，然后叠好了放床头。我刚放床头，后面就传来吴楠颤抖的声音：“龙哥，你想干啥呀？”你不是睡着了吗？我跟你说那种尴尬哈，就是后来我俩就是早晨醒了之后，我俩对视都不敢对视了。我说吴楠，以后你别来我家我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夏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老妹儿呢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那天呢领导让她去买点应季的水果，说下午啊有重要的客户要来，摆点呢好水果，看起来呢大家也乐呵乐呵，更重要的是要好吃。结果呢，我这个老妹儿也没啥职场经验，直接就买了当季的杨梅呀、蓝莓呢、桑葚呢啥的，主打就是一个黑色套餐。后来我听我老妹儿说，事儿谈完了，领导和客户这几个人顶着大黑嘴子就出来了。后来呢，出来之后一握手一笑，牙也是黑的。后来呢，领导就把我老妹儿然后就叫到这个办公室了，给他劈头盖脸骂了一顿。然后老妹就觉得特别委屈，就问我哥，这不是应季水果吗？这2025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我去北京旅游，在地铁口呢就买了一杯豆汁儿，我就寻思着这么难喝的东西我一定要带回来让我闺蜜尝尝。结果呢，坐地铁坐到那个火车站，安检员非让我喝一口，然后又乘高铁进站的时候，安检员又让我喝一口，回到郑州坐地铁了，安检员还让我喝一口。龙哥，别提多无奈了，没伤到我闺蜜一分一毫，我自己先挨了三刀啊。

只能说闺蜜间这该死的分享欲啊。余火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啊，语文老师就提问一个女生背那个蜀道难，该女生确实就背不出来，于是呢老师就准备提醒，刚提醒了两个字西当，因为第一句话叫西当 太白有鸟道啊，西当太白有鸟道，结果老师刚出来西当，这女生就坐下了。她怎么坐下了呢？因为她认为老师说的是西当。英文的西当。西当太白有鸟西当。程程留言说，龙哥，我跟你说说这段时间我的摆摊经历。我摆摊是这样的，摆摊第一天卖了10块，摩摊第二天卖了20，摩摊第三天卖了2000多。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把三轮车一起给卖了。彼岸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闺蜜结婚，到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新郎说，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很多坎坷，那么下面请坎坷上来说两句，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我后来就想，为啥这个时候把话筒递给我呢？因为我曾经800次的劝我的闺蜜要跟她分手，但最后还是我来当了这个伴娘。是的，我就是他们爱情当中最大的坎坷。张张留言说，龙哥，晚上我正在家练歌呢，正飙到高音时，邻居敲门的，门一开他就竖起大拇指啊，那刚刚的高音是你唱的吧，真好听啊。我当时我就谦虚，我说没有没有，不好听不好听啊，过奖了过奖了。当时他一脸就捶我脸上了，知道不好听你还唱啊。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幸运儿留言说，龙哥，早上我一个人去喝那个羊杂汤，到了店里呢，老板就挺热情的，哎呀兄弟坐，那个要10块要8块的呀。我说要10块的吧。上餐的时候呢，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板呢，这10块跟8块区别是啥呀？然后老板呢也没遮着掩着，没啥区别，就有人愿意给10块，有人愿意给8块。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7: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杨洋洋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怎么才能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想你了？我教大家一个好办法，就是无论你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想你、爱你什么的，你都可以把这样的问题向我发问，因为我会告诉你，没想没爱。光阴留言，龙哥，请问你跟亲戚们的关系好吗？原先呢，我感觉我身边的这些亲戚管的是真多呀，但是我上网上的这几年，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感觉，哎，我这边的亲戚还行。我现在突然发现那些网友们哈，这个管事儿管的是真多呀。梁琪的留言，龙哥，如何才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接下来我正式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那天我在坐公交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妈妈对着抹着眼泪的女孩说，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他对你的爱，不喜欢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就是他的性格了。所以那个妈妈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爱你是能够感受到的。如果你在问我他是不是爱你，那就是他不爱。哎，不知道为啥，我觉得妈妈说特别有道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妈妈绝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经验的人。所以今天我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在爱情当中迷茫的朋友们，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你绝对能够感受到他的爱，但是不喜欢你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的性格。这就是判断爱不爱的标准。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们这样的单位，你们的工作是单休吗？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所有单休的单位，单休那叫单休吗？那叫喘口气儿。归零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朋友的建议重要吗？在生活当中，我通常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问遍我身边七个好朋友的建议，然后仍然按自己一开始的想法来。我主打就是一个安心。一帆风风留言说，龙哥，你是怎么对待这个世界的？我对付这个世界的方法，睡觉、偷懒、摸鱼、开摆。房子着火我拍照，人生乱套我睡觉。这就是我的人生格言。面对这个世界，我的心态好极了。房子着火我拍照啊，人生乱套我睡觉。希望柳岩说，龙哥，请问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舒服的事情是什么？那还用问吗？那就是睡觉啊。睡觉是真舒服呀，早上睡懒觉舒服， 中午睡午觉舒服，晚上早点睡舒服，睡到自然醒舒服，睡晚了这个熬夜然后再睡觉也舒服，困死了直接困到睡死也舒服，然后打个盹也舒服，生了病睡觉也舒服，比醒着舒服，睡觉真舒服，睡觉真好。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能够睡着的人都舒服。食欲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自从上班之后身体变得越来越差了？那你还没看明白吗？其实打工实际上就是在卖你的各个器官呢，只是没有挖出来而已。单独一个器官都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合起来也就是月薪3000。二小姐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看你的微博怎么都是转发呀？还不明白吗？因为你龙哥没啥原创内容。你看人家长得好看的发脸照，有钱的发旅行，学会的会学的人家发雅思，能赚钱的就发一些自己的实习经历，而我只能没事转发。涛涛的留言，龙哥，请问像你现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你喜欢逛街吗？现在啊，虽然收入不好，但是我依然跟朋友喜欢逛街，因为我俩逛街哈，我们能把街上的东西全部指指点点一遍，然后满意的回家了。比如说，妈呀，这个东西这么难看居然卖这么贵呀，怎么不上街去抢啊？所以逛街哈，是吐槽你生活当中一切不顺利的各种好方法。所以我觉得逛街也是一个宣泄的方式啊。下个留言，守候龙哥，请问你会把别人拉黑吗？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害怕得罪人吗？就是甚至我都觉得没有啥不好意思的，不要不好意思在你的社交媒体上把人拉黑。二三十岁的人了，掌控一切的年纪了，你可以自己决定接下来让谁讨厌你。每个人都有被讨厌的自由。二二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中国的高中生最缺什么？现在的中国高中生最缺钱吧。

你还真别不信，我的真实经历。当年我们学校有一个女生，快高考了，高考压力太大，结果抑郁了，天天失眠，天天大把大把掉头发。后来呢，她家中彩票中了几百万，

0: 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家中了几百万，我得有多开朗啊。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极其的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回复图片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一个小胖墩儿2000年前的洗澡神器，而且这个神器哈离咱们不远，就在河南博物院，周末的时候刚好可以带着孩子看看。那么这个图片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真的好好好好好好好玩。那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图片，回复图片，每天跟大家介绍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物。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图片。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真的很有意思。这个青铜小胖墩是2000多年前的洗澡神器。看到这个图片之后，家里有孩子都可以开始跟大龙这个节目慢慢认识文物。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彭玉否是楚代贵族的彭沐浴的盛水器。这玉否呢是大肚子，上面有个大口，这大肚子呢就是来放这个洗澡的水呢，大口呢就方便倒洗澡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浴否装热水，铜壶呢装冷水，再将冷热的这个铜壶呢进行对调和调试，就可以美美的洗澡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楚国位于亚热带区域，所以啊夏季炎热潮湿，因此楚人就养成了沐浴的好习惯。大家赶紧看看啊，回复图片，这个2000年前的人是怎么洗澡的。

哎，我真的看完之后我就发现啊，这勤于沐浴的楚人对洗澡这件事儿真的很讲究。日常生活当中啊，他们是每天就每五天要洗一次澡，每三天要洗一次头，而且有重大祭祀活动之前呢还要五日来进行清洗，也就是说这前五天必须得每天洗。而贵族的棚呢，若想置一个高半，就是高配置的澡的话，得先烧热水加温，然后用浴否装热水，用铜铃装冷水，再将冷热水调到一个适中的位置就可以洗了。当然这也不是最高配置，如果是更为精致的贵族的话，会在沐浴前再点上熏炉，再点上烤炉取暖，再点上铜灯照明，在沐浴的时候啊，在洗澡水当中再加上草药香料，营造出那种美美的氛围。所以有一句诗啊，不就这么写吗，叫做玉兰汤兮沐芳，彩华衣兮若英。今天是因为我刚好看新闻的时候没想到这件文物就在咱们河南博物院，所以提醒大家可以看一看，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就因为这一件小小的文物就能记住古代人是怎么洗澡的，而且看到就知道它是什么朝代的。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我之后回复图片，回复图片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件严肃的事儿啊，这女子回应啊，唱 K 感染了病毒八年复发，一直复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近日啊，浙江一个女子称，她在唱 KTV 的时候啊，因为学明星唱歌，这个嘴巴离话筒太近了，感染了单纯疱疹病毒。当时我也不知道啊，这嘴巴周围就开始起水泡了，而且疼痛很痒。这个消炎治好了几后也没在意，之后又复发了，才知道这感染的是单纯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将携带一生，而且目前呢，市面上也没有什么可治愈的药，只能用药来缓解，而且经常反复发作。女子说了，八年来啊，这些疱疹反反复复发作，不仅在嘴巴上、嘴巴周围，而且还可以传染到脸颊上。所以女子提醒大家，在公共场所用公共视频的时候，还是要保持距离的。看完了之后，

0: 我就想问一下，什么话筒这么毒啊？当天你就能感觉到了。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唱 K 感染的啊，但是我就想说，现在人家唱 K 不都提供那种免费的一次性包裹的那个话筒罩吗？这八年了，我感觉这个病毒的潜伏也太厉害了。但是小军跟我这么说啊，他说他去 KTV 唱歌的时候，就是连坐的地方都要喷那个消毒液的，然后朋友都觉得他劲劲的。但是他想说，尤其是爱穿裙子去公共区域的这些女生朋友们，还是要带点消毒液的。当然这条视频说出去之后啊，这冷清的 KTV 市场要再次遇到寒流了，不景气的行业又要雪上加霜了。所以怪不得人家大牌的歌手都拿着自己的麦呢。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复图片能够认识一个文物否啊鹏啊，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图片就可以了，回复图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真的很想说说那些特别喜欢动不动遇到啥问题就开始拍个视频发到网上的人。这景区就回应了，掀翻未买票的游客帐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多次沟通游客拒绝买票而发生的。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景区工作人员啥也没说，把我们的帐篷全部都掀翻了。一个旅行博主发了视频控诉，在内蒙古阿拉善的腾格里沙漠的月亮湖景区遭到了景区员工的暴力对待。13号呢，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就介绍啊，他们没有买门票就跑到了木屋里扎了8个帐篷，工作人员进行了多次沟通，但是游客拒绝买票，双方发生了言语冲突才把这个帐篷掀翻的。工作人员表示，景区的门票是100块钱每一个人，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之后呢，合规合理。最终有5个人买了半价票，另外3个人免票政策在内，还有1人就是拒绝买票。当天下午呢，记者发现该博主已经将涉及月亮湖景区的2条视频全部都删了。

0: 我真的想吐槽一句啊，这些年类似的事儿真不少，一些博主举着相机就感觉自己特别正义，动不动就发视频维权，可真相往往经不起推敲。人家月亮湖景区的门票明码标价呀，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呀，管理行为。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

0: 易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一个帅气的开场吧，希望可以陪伴你在路上一起抖抖劲儿，小嗨一下。来听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倒霉起来总是一连串的倒霉，没带伞的时候偏偏就下雨，出门就中奖之类的。只想唱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让我安静安全的度过吧。这首歌创作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他幽默的写下了这首歌，可爱的唱着生活中的小烦恼，却让人听到了阳光的一面。来听这首歌，乌云乌云快走开。

我室友那天化了妆，对着镜子各种自拍。我路过他，他闪烁着期待的眼神问我，作为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你有没有什么适宜的歌想在此时此景下播放？我看着他说，有，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他沉默了一下子，然后说，朋友，是你那么美好吗？我当时就微笑着说，不好意思，那首歌叫美。于是我们两个就神经病一样的唱了一天，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美美美。这首王力宏的美真的是太洗脑了吧。也好，脑子里循环着这首歌确实让人心情大好，让我们一起来听王力宏的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

0: 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1: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0: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好歌总是很经典，我说的经典不是指时间久远，但那些能够抗衡得过时间的歌，一定是一首不错的歌。你能想到哪首呢？香港四大天王里，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一定是堪称经典。郭富城是影视、舞蹈多栖发展的偶像艺人，一首《对你爱不完》俘获了大批粉丝的心。我相信他的招牌手势，只要你一听到这首歌，就立马能够做得出来。来听这一首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0: 同样算得上是穿越时光的经典，蔡依林的《日不落》一想起来，总会让我想起曾经在笔记本上抄歌词的时代。你有抄过歌词吗？我们家还有好几个，大的小的都有，还贴上了贴纸。回想起来，那都是青春的故事啊。这首歌保持了蔡依林一贯的舞曲风格和独特的声线，欢快跳跃。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1: 尴尬

之前说经典不一定是要年代久远，也可以是新兴的，但一定是足够深入人心。开心麻花创造了非常多的经典，从舞台到荧幕，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生产喜剧内容。2018年，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富》是他们的新尝试，其中也火了一批的音乐，比如火箭少女101演唱的《卡路里》。与卡路里欢脱的气氛不同的

是赵雷的《彩虹下面》，这首歌融入了很多的元素在里面，手鼓、抚琴、吉他以及非常多的少数民族特点，走的是情感路线，也成功的让我们把这首歌留在了自己的播放列表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赵雷的《彩虹下面》。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我们的私房歌。
3: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薛凯琪、陈意涵、杨子姗演唱的《一起老去》。这首歌讲述了姐妹之间无法割舍的情谊，一起老去确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诺言。至此，我孤单的生命不再是一个人。首次开嗓的陈意涵更是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一起老去是对友谊和好友的告白宣言，而曾经的你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这首歌是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由心出发。这首洗尽铅华的律动，在乐手们松弛的表演之下，似乎就是你我轻松岁月中的串串回响。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曾经的你》。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偶像， SHE 贯穿了我小时候的回忆，每一次音乐课上都会选择他们的歌作为表演。偶像这个词好像已经持续很久了，偶像剧也应运而生。当年天外飞仙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可爱的林依晨，也让她印在了我的心中。那首 SHE 为电视剧《天外飞仙》演唱的主题曲《一眼万年》也是我曾经唱了无数遍的歌。你还记得小七吗？让我们一起来听 SHE 的《一眼万年》。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

0: 务人。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你说生活如果是可以品尝到的佳肴，它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我思考了一下，发现好像没有一道美食可以单个就代表生活。如果生活像是一桌满汉全席，也一定是有市井小摊的小吃和不知道哪家的外卖。这一道菜吃的你倒胃口，下一道菜可能又开了胃。这是一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佳肴。在我们满口是苦涩的时候，有一些歌手的歌以自己的生活阅历作为佐料，为我们献上了一道开胃汤。当你吃到不合适的饭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尝下一口的勇气。那么这一时间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开胃汤吧。来听崔健的《一块红布》，张韶涵《有形的翅膀》，以及李健的《异乡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就像它的歌名，可以给人力量，像星星为我们指引方向。没有计划的逃跑是对未来世界艰辛险阻最固执的反抗，他们用歌声给我们打开心中的窗。同样是关于梦，关于勇敢，两双也足够给我们一些活力。歌手谢安琪说，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是和吉克隽逸的合作似乎把他内心中最狂野的部分给激发出来了。关于梦想，关于爱，就应该有这般勇敢而直接的态度，无畏无惧，即刻出发。来听谢安琪、吉克隽逸

追求梦想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情，在路上各种艰难险阻和身不由己会慢慢磨灭我们对梦想的执着。到了现在，你还在追求你的梦想吗？有没有坚持下去呢？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质疑梦想的可实施性，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一路走来的五月天似乎是很懂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声。年少的时候，我们一起听五月天的歌，幻想未来。长大之后，不停碰壁的我们，也会习惯性的选择听五月天的歌来疗伤。在很多人的心里，五月天是一种精神，就像那首《倔强》里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加油，再挺一挺，一切都会柳暗花明的。现在好像再也跨不过去的痛苦，有一天会变成淡淡一笑的调侃。一切总会过去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倔强》。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胡维娜的随他吧。

也不怕。以往不管是哪个公司的动画片，观众通常更情愿听英文的原声版，而这次却有一点例外。随他爸的国语剧场版由迪士尼御用的中国配音胡维娜更换配唱的桥段，他的随他爸不仅仅是能够用惊艳来形容了。剧场版的随他爸延续了迪士尼动画配音作品一贯的高水准，声线饱满，极具有穿透力，场景的契合度直逼原版，乃至不少的影迷看过英文版之后专门找到中国版再回味一遍。迪士尼不但邀请了胡维娜参加这首 Let It Go 25国语言版本的录制和拍摄，还特意为胡维娜单独打造了一版全新的个人版本歌曲，并拍摄个人版的随他吧 MV。 同样是童话，我小时候的挚爱美女与野兽也拍了真人版，我个人当然是非常喜欢啦。在这部电影里，田馥甄和井柏然为电影演唱了美女与野兽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听了两首略带梦幻的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部历史电视剧《荆轲传奇》的主题曲，回归一下。同样是契合度很高的《红颜》，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作曲。跌宕起伏的旋律，紧贴剧情意境的歌词，俘获了观众的普遍认可。再加上胡彦斌的演唱，也真的是非常好听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胡彦斌演唱的《红颜》。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算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7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0度，空气指数42，属于优，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20%。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从今天夜间一直到6月1号白天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一号夜间呢到3号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要注意的是，3号白天会有小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要注意的风力呢，就是31号白天东部地区会有阵风6到7级。6月2号夜间到3号白天阵风6到7级，其余时段风力温和。未来一周呢，阵风频发，户外行走、骑行或者是有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大树或者是临时搭建的建筑物，谨防高空坠落。未来一周呢，气温波动也会比较大，像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大概在30度左右，那么到了6月1号，受降雨的影响呢，气温会有所下降。大概呢会在30度以下，到了4号之后又会攀升至30度以上。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最近一段时间呢持续晴热，紫外线强度比较高，正午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或者是户外停留，请做好防晒和防暑准备。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

0: 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首《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但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个版本是五月天和萧敬腾的翻唱版。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可以抱怨，但生活总要过去的。这首歌霸气又令人深思，因此被很多的歌手喜爱和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一直都觉得可能更适合男生去唱，但是偶然间听到了许佳莹和金志文的合唱版，感觉也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这首歌就是《远走高飞》，让我们一起来听这奇妙的组合。

不后退就让他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这首来自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歌词里面尽是对爱的伤痛和负气的洒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

0: 超大零点大厅和九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1998年，刘若英发行歌曲《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是一首妥妥的老歌，你一定听过。直到现在，他都依旧的脍炙人口，完全不会有很深的年代感。刘若英干净的声线很有特点，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住了灵魂。
1: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

甜的歌就忍不住弯起嘴角的歌，还有梁静茹的暖暖，非常甜蜜，非常的温暖，所以要么就叫暖暖的呢。今天的最后两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吧，一起甜蜜的结束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朋友圈仅3天可见
5: No，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7: 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海龙。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乐观显得尤为可贵。有人说，乐观不是性格，是习惯。那么，如何保持乐观？怎样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过得坦然自在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乐观。

关于乐观心态，先讲这样一个小故事。两个农民种了同样的庄稼，取得了同样的收成。一个想，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了近三成，不仅够一家人吃穿用，而且还要积累。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为此快乐无比。另一个农民则不同，他想，今年虽然有了积累，但比起那些富有的人却微不足道。人家一年的积累是自己的十倍乃至百倍，丰收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痛苦。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出的却是不同的结论。快乐和悲观同时存在，关键是看自己去寻找哪一个。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0: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3: 音乐朋友圈，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6: 来，再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7: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8: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9: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5: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1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聊聊乐观心态。再来说一个故事。一次有人问农夫是否种了麦子，农夫回答，没有，我担心天不下雨。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棉花吗？农夫说，没有，我担心虫子吃了棉籽儿。于是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什么？农夫说，什么也没种，我要确保安全。一个不冒任何风险的人，什么也不做，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他们被自己的态度所捆绑，是丧失了自我的奴隶。因为回避受苦和悲伤，所以我们不能学习改变、感受、成长、关爱或生活。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为您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的15:30，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7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1度，空气指数42，属于优，伴有东南风4级，相对湿度是22%。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您的是，今天夜间到6月1号白天都是晴到多云天气。1号夜间到3号白天呢，以多云为主，3号白天会有小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最近一段时段呢，风力比较大，从31号一直到3号啊，都有阵风6到7级。未来一周呢，风力会比较大，大家在户外出行游玩时，一定要避开广告牌啊、大树或者是临时搭建的建筑物，谨防高空坠落。未来一周气温波动也比较大，像30号、31号气温呢会稳定在31到33度。6月1号呢往后气温稍有回落，6月3号在降雨和大风的加持下呢，降温效果明显，会降落在30摄氏度以下。4号呢又将回升至31到33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段时间呢会持续晴热，紫外线强度会比较高，正午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做好防晒和防暑的措施，及时的进行水分补充。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朋友圈仅3天可见
10: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9: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0: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1: 音乐朋友圈。

有一个国王想从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做王位继承人，就给了他们每人一枚金币，让他们骑马到远处的一个小镇上，随便购买一件东西。而在这之前，国王命人偷偷地把他们的衣兜剪了一个洞。中午，兄弟俩回来了，大儿子闷闷不乐，小儿子却兴高采烈。国王先问大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儿子沮丧地说：“金币丢了。”国王又问小儿子为什么兴高采烈，小儿子说：“他用那枚金币买到了一笔无形的财富，足以让他受益一辈子。这个财富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在把贵重的东西放进衣袋之前，要先检查一下衣兜有没有洞。”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有一个人想挂一张画，他有钉子但没有锤子，邻居有锤子，于是他决定到邻居那儿去借锤子。就在这时候，他起了疑心，要是邻居不愿意把锤子借我，那怎么办？昨天他对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也许他匆匆忙忙，也许这种匆忙是他装出来的，其实他内心对我是非常不满的。什么事不满呢？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是他自己多心罢了。要是有人问我借工具，我立刻就借给他，而他为什么会不借呢？怎么能拒绝帮别人那么点忙呢？而他还自以为我依赖他，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锤子，我受够了。于是他迅速跑过去按响门铃，邻居门开了，还没来得及说早安，这个人就冲着他喊道，留着你的锤子给自己用吧，你这个恶棍。消极的思想造成错误的行为，积极的心态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和错误。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邢倩峰，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这首歌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能让您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

0: 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马上就要到我们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在这里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也祝各位大朋友们永葆童心，不负热爱。那说到六一呢，很多家长啊都在纠结带孩子去哪玩才更有意义呢，既想让孩子放松心情收获快乐，又想让他们在游玩中长知识长见识，最好还能兼顾到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这样就不用去费心做攻略的那种。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文旅大咖为大家解决这个难题。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怀来文旅推介官、河北省金牌导游员、全国导游大赛银牌得主孙小琪老师。欢迎你，小琪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导游孙小琪。
0: 嗯，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跟着小琪老师以怀来五色研学为核心，畅游山水之间，解锁专属六一的亲子研学全攻略。
1: 非常开心能在六一前夕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研学，聊聊旅行。
0: 嗯，
1: 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到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带来实用又贴心的出行参考。
0: 嗯，非常感谢你，小琪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深耕怀来文旅行业有多年了，具体有多少年呢？
1: 也有十几年了。
0: 哦，那可以说是走遍了怀来的每一个角落了。那您能不能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成为京津冀亲子研学的热门选择呢？
1: 简单来说呀，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分别是红、黄、蓝、绿、紫五色。那么这五种颜色呢，也是对应着五种不同主题的研学体验。
0: 嗯，
1: 其中红色呢是爱国传承，黄色是农耕文化，蓝色呢是科技探索，绿色呢则是自然生态，而紫色呢也是因为我们怀来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所以呢是葡香匠心。那么之所以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呢，核心是因为我们兼顾了研学性和趣味性。而且呢是立足我们怀来独特的资源优势，让家长和孩子不用跑太远，在附近呢就能够体验到丰富多样的研学项目，真正的实现了游中学，学中乐。
0: 哎，这听起来真的特别棒啊，五种颜色有五种的体验，听起来特别吸引人。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小琪老师逐一去解锁这五色研学，顺便呢把怀来的吃喝玩乐游购娱一次性的给大家都安排明白。
1: 好的，没有问题。那么我呢就先来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怀来的红色研学吧。
0: 好的。
1: 想必呢大家也都知道，怀来呢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故乡，而我们的红色研学呢主要就是以董存瑞精神为代表的红色基因传承研学。可以说我们的研学课程呢贯通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形成了铸魂育人的示范高地。
0: 嗯，听起来特别的有意义啊。那小琪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具体都有哪些红色研学的点位呢，能让孩子们好好沉浸式感受我们的红色文化呢？
1: 那我们怀来的红色研学文化的地方呢其实非常的多。那么首推的呢就是董存瑞烈士纪念馆，它呢也是我们全国大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基地，馆里的藏品呢非常的丰富，不仅有老的照片、董存瑞烈士生前使用过的物件，还有各种珍贵的史料。同样呢在场馆之内呢，我们更是实景复原了当年董存瑞烈士舍身炸碉堡的战斗场面。单说我们这个纪念馆的展陈呢，它就涵盖了我们董存瑞烈士生平的史料、军功章，还有相关的这个展示品就有300多件。那么我们馆里的讲解员呢在针对小朋友们做研学课程的时候，讲解起来也是非常的接地气。我们注重呢用孩子们能够听懂接受的方式，细细的讲述英雄的成长经历和英勇事迹，那么小朋友们呢就可以体会到英雄身上 那种可贵的精神。
0: 哎，
1: 而且呢，我们的纪念馆是全程的免费开放，除了在周一例行闭馆休整之外呢，其余时间大家都可以带

0: 着孩子们前来参观学习，
1: 嗯，
0: 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来接受红色的教育。那么除了董存瑞烈士纪念馆之外呢，还有就是新保安战役纪念馆，在我们怀来呢平津战役中十分关键的一仗新保安战役就发生在这里，那么这个纪念馆呢就是记录了这个关键一战的全过程，完整的还原了当年激烈的作战历程、行军路线，还有当时发生的作战故事。那么来到这里呢，通过参观您呢可以重温那段烽火峥嵘的岁月，了解我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壮阔历史，同时呢，也能够学习到前辈们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革命意志。那么除了这以上两个纪念馆呢，还有一家纪念馆啊，也是超有分量的红色打卡地，
1: 哎，
0: 就是我们的南口战役纪念馆。它的位置呢就在我们怀来县的瑞云关乡的横岭村啊，离北京呢距离也是非常的近。它是我们国内第一座南口战役的专题纪念馆，那么位置呢就在当年我们中国军队第四师和第七十二师的前线指挥部的旧址上，可以说呢历史感直接拉满。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展馆扩建之后呢有800平方米，它的展陈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详实，里面呢满满都是当时南口战役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历史文献，还有沙盘和全景油画，把当年长城沿线那场惨烈又壮烈的保卫战可以说讲的是明明白白。
1: 哎，这些地方呢听您说起来啊感觉真是太棒了，对于家长和孩子们去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了。
0: 太对了，其实除此之外呢，咱们怀来呀还有多处的红色旧址、革命教育基地，路线成熟，氛围浓厚，不管是亲子结伴还是我们的学生研学组团前来，都能够沉浸式的接受我们的红色教育，在行走中厚植爱国情怀。
1: 哎，小琴老师，刚刚咱们讲到了这些红色纪念馆之后，那您说还有其他的红色点位可以让同学们全方位的沉浸式感悟历史，那都有哪些呢？
0: 还是有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怀来呢是地处京畿的咽喉地带，那么特殊的区位呢让这里自古以来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这片土地上呀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红色记忆。那么除了我们核心的董存瑞烈士纪念馆之外呢，在我们怀来县域内呀还分布着多处抗战的遗址、旧时的作战的工事以及红色的交通古道等历史遗迹。那么我们在设计我们的红色主题的研学安排里呢，也会规划连贯我们的红色的行走线路，带着同学们啊踏寻我们先辈曾经奋战、行军、驻扎过的地方。那么站在我们的实地地貌之上呢，结合山脉、沟壑、村落地势，讲解当年的战斗局势、掩护转移、居民的防御的故事，不仅呢是在局限于我们日常展览馆里的图文展品，让孩子们可以身临其境，他们就能够更加直观地体会到当年作战环境的艰苦和凶险，也能够更加理解革命前辈们凭借智慧与勇气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不易，让遥远的历史真正变得触手可及。
1: 哎，没错，原来怀来的红色底蕴啊分布的这么广泛呢。那在研学的过程中，除了聆听讲解、实地走访，还会设计哪些互动体验类的活动呢？来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积极性。
0: 我们呀充分考虑到这个青少年的学习特点，所以呢就摒弃了单一枯燥的听讲模式，设计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实践的互动环节。比如说首先呢我们会开展红色故事宣讲小课堂，鼓励同学们呢把在课堂上或者是研学过程中学到的英雄事迹呢整理出来，轮流呢上台分享讲述，化身小小的红色宣讲员，在让孩子们表达的过程中呢加深他的记忆与理解。
1: 哎，这个好。
0: 同时呢我们也还会组织红色经典诵读以及红色爱国歌曲合唱，还有革命情景小演绎等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呢分组协作还原我们经典的革命片段。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挖掘怀来本土的红 色民间故事，讲述当年我们的家乡普通的老百姓

0: 是如何自发的拥军之前养护战士、运送物资、守护家园的感人往事，也让孩子们呢能够理解，不只是要铭记我们的知名的英雄、也让孩子们知道，正是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他们同样呢心怀家国，人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故土。那么这份根植于乡土的爱国情怀呢，也是我们红色文化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没错，小琪老师，那这些互动形式啊，真的听起来生动又有意义了。那经历完整的红色研学之后，对孩子们的思想观念、个人成长层面，具体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这个影响呢，我想是多方面且持久的。首先最直观的呢，就是孩子们思想认知得到了提升。可以说现如今我们的小朋友们呢，生活在和平富足的时代，
1: 对，
0: 衣食无忧，安稳求学，很难再真切地体会到当下的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1: 对，
0: 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红色研学的课程呢，让孩子们回望过往的那一段峥嵘岁月，大家呢就能够清晰地知晓我们现如今安稳的家园、幸福的生活，都是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从而呢，让他们能够从内心深处生出这个感恩之情。那么其次呢，就是可以让孩子们能够厚植家国情怀与家乡的归属感。我们都知道怀来呢，这片红色的热土孕育出了英雄的儿女。那么我们本土的红色故事呢，也会让孩子们心生自豪感，由衷的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1: 是的，
0: 同时呢，先辈们不畏牺牲、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我想呢也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孩子们的品格塑造。
1: 是的，
0: 那么在课程之中呢，我们也会引导孩子们进行过往和现如今发展变化的一个对比，看看我们怀来如今的城市建设是现在如此的蒸蒸日上，交通出行呢是如此的便利快捷，城乡的面貌呢也是焕然一新，和过去的战乱年代的破败的模样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就激励大家把红色的精神转化为学习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的理想，明白呢青少年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让他们立下远大的志向，那么长大之后呢，用自己的本领来回报家乡、报效祖国。
1: 说得特别好，这真的是非常值得家长带着孩子去亲身的感受一下的。那小琪老师，这些红色研学的项目也都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那家长带孩子去这些红色场馆游览的话，有没有一些小建议呢？
0: 那么在这儿呀，也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建议家长朋友在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往我们相关的红色点位之前呢，最好可以提前给我们的孩子简单科普相关的历史背景，这样呢孩子有了一个基础的了解和掌握之后呢，他在实际的去学习参观体验呢，他的体验感会更好。
1: 哎，太对了，听众朋友们啊，可以将本期的节目收藏起来，在一起出游之前呢，给孩子们听一听。那小琪老师在这些点位红色研学之后呢，周边有没有一些特色的美食呢？给我们推荐一下吧。
0: 好，那比如说如果大家去到我们董存瑞烈士纪念馆的所在地呢，它是位于我们怀来的小北川，那么在这一带呀，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呢就是山药粥，是比较有特色的、很多外地的朋友呢可能没有吃过。那么它的做法呢，就是拿我们怀来本地的金黄的小米和沙瓤的土豆一起去炖煮，吃起来呢口感是绵软香浓的。而来到我们新宝安战役纪念馆参观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来到这边呀，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的新宝安鸽子，这也是我们当地的传统的特色美食。那它的做法呢，是拿绿豆淀粉为原料摊制而成的薄饼，口感呢可以说是柔韧弹滑。那么我们常见的本土的做法呢，就是酸菜炒鸽子、韭菜炒鸽子。那如果呢您再来到我们的瑞云关的横岭村参观我们的南口战役纪念馆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农家乐，品尝一下我们这边的山野菜，比如说我们农民自己呢种植的炒作的一些山蘑菇，还有自己晾晒的土豆干，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哎呦，小琪老师听您说这些啊，我直接就要流口水了，感谢老师的分享。那红色的研学让我们铭记历史，传

0: 诚精神。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黄色岩穴，一起去感受一下农耕的本味，体验田园的乐趣。这里体验的项目应该是特别多的，是吗，小琪老师？
1: 没错，我们环来的黄色岩穴呀，是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内容的农耕文化体验岩穴。那么主要的点位呢，由我们的东水泉村、民丰合作社以及科瑞家庭农场为节点，通过开展我们的节气农事、传统技艺以及数字农业体验，打造呢观古城、转乡村、赶大集、种田地的特色岩穴产品线路。
0: 那听您刚刚说到的这些，观古城指的是我们的鸡鸣驿古城吗？
1: 哎，主持人您答对了。那么黄色岩穴呢，主要就是聚焦我们怀来本土的农耕文化以及古驿乡村体验，那么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古城探访、农事实践、节气农耕以及采摘劳动。那么鸡鸣驿呢，是我们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古代驿站之一，也是我们怀来本土黄色岩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那么来到这里呢，孩子们可以结合我们的历史风貌去学习我们中国传统的游驿文化。
0: 这个鸡鸣驿城啊，真的太有价值了，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做好笔记。作为全国现存最大、国内保存最为完好、功能最齐全、最富有特色的古驿站，非常值得大家来打卡的。那小琪老师，在黄色岩穴当中呢，有哪些特色体验活动，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怀来的黄色岩穴呀，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那么首先推荐大家可以在科瑞家庭农场或者是我们的道之怀生态农场，开展我们的节气农事、智慧农业的认知啊，去体验我们的湿地稻作共生的一个系统的实践。那么同样呢，你也可以选择去到我们的东水泉村或者是民丰合作社，去参与耕种、收割、农产品的加工等独特的农耕体验活动。尤其是我们的白果的东水泉研学实践中心呢，在这里呢专门打造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课堂。在课堂之上呢，我们整合了东水泉的传统豆腐的制作技艺、非遗的麦秸画、扎染，还有擦丝珐琅，以及陶艺的体验制作、粘土的冰箱贴，还有特色葡萄采摘、制作饮品等等多种的研学课程，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呢深度的感知工匠精神，激发他们创造的潜能。可以说呢，我们整条黄色研学的线路呢，不仅融合了我们的历史文化探访，还融合了我们的劳动实践与创意制作，整个的体验感呢是非常的丰富，互动性也是很强的。
0: 听您说着这些啊，就感觉特别适合亲子互动了。我相信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啊，都没有体验过耕种的感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应该会让他们的童年非常的印象深刻的。而且在大家体验黄色岩穴的时候啊，可以品尝到自己亲手去采摘的制作的美食，这种的体验感绝对是直接拉满了，让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快餐，吃得健康又安心，一边还可以有亲子互动，来一起亲近田野，感受农耕的乐趣，一边呢还可以品尝到自己亲手忙活出来的美味儿，游玩解馋两不误，既能体会到劳作的快乐，又能尽享我们舌尖上的田园滋味，这种感觉真的特别美妙啊，太适合六一带着孩子去体验了。那接下来我们请小琪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蓝色的岩穴这方面，我感觉这个蓝色岩穴特别的神秘。
1: 哎，确实是非常的神秘。我们怀来的这个蓝色岩穴呀，是以数据空天为内容的科技探索岩穴。我们的核心 IP 呢是张元算力新，少年中国新。那么主要呢是以我们合营大数据岩穴的实践基地作为一个重点，串联起我们区域内外的算力、数据的展陈以及实践的场景。通过开展人工智能、算力科普以及实操体验，通过推动我们的数字化加研学的一个融合，就以我们的合营大数据研学的实践基地为例呢，它呢是我们全国首个大数据主题的研学馆，也是我们国家 东数西算工程在京津冀枢纽节点上唯一的科普教育。

0: 教育基地，
1: 嗯，
0: 可以说呢，它是既是全国的科普教育基地，也是我们的绿色数据中心的标杆。那么它呢，也就是位于我们张家口数据中心的集群的起步区。
1: 嗯，
0: 现如今呢，它开发了面积达到1198平方米的主研学馆。那么同步呢，也拓展了源网合储一体化的示范展厅，以及 ECC 的运维大厅、数据中心的工厂、河北的云计算中心、智享中心等等。
1: 嗯，
0: 使孩子们呢可以深度的了解数据中心运行的全过程。
1: 哎，咱们说到这个怀来的大数据了啊，尤其是这几年真是发展的迅猛。作为国家的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中的起步区之一，怀来呢已然将算力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了。对于您刚刚说的这些，感觉确实特别的高大上了。这个对孩子的年龄应该是有一些限制的吧？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基地呢是构建了纵向贯通，从8岁到14岁，那么横向覆盖呢是算力的四大领域的一体化的课程体系，结合我们怀来县这个数据空天的这个产业优势呢，
1: 嗯，
0: 培养我们的青少年具有这个数据思维以及算力的实践能力。
1: 嗯，
0: 当然呢，我们的蓝色研学也包含了玻璃生产工艺的体验，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怀来的天元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它目前呢也是我们啊国内最大的彩色高硼硅玻璃生产的这样一家企业。
1: 嗯，
0: 可以去到里面呢去参观我们的生产车间、展厅和实验室，了解我们玻璃的起源、发展、成分结构，以及它是如何融化、成型、后处理等等一系列的流程，也可以认识到先进的设备以及玻璃产品的应用。
1: 嗯，
0: 同时呢，小朋友们还可以开展吹制、雕刻、绘画等体验，深化对我们玻璃工艺的理解，提升他们的动手与创新能力。
1: 哎，听着非常感兴趣啊，非常感谢小琴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介绍。那都说了这么多了，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您畅游怀来的绿色研学和紫色研学。
2: 在北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呢，听完小齐老师为我们细致讲解了红色传承、黄色农耕以及充满科技魅力的蓝色大数据研学。相信大家呢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怀来五色研学丰富多彩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研学之旅。那小齐老师，说到我们怀来的绿色研学，核心应该是生态保护吧？
12: 没错，我们怀来的绿色研学呀，核心就是践行生态文明，守护绿色家园。
11: 哎，那我觉得咱们重点的打卡地肯定是放在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
12: 哎，是这样的，我们绿色研学的重点打卡地呢，就是您说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它呢是我们华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目前呢也是我们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同时呢也是河北省的环境教育基地。它的总面积啊有135平方公里，目前在我们的园内呢可以观测到192种野生鸟类。除此之外呢，还有着非常丰富的水生植物，是亲近自然、科普自然生态知识的绝佳场所。那么在我们的湿地公园内部呢，还设计了湿地博物馆、漂浮之环的主题展馆，以及6条特色的研学路线。那么我们的研学课程呢，也是紧紧围绕着官厅水库的前世今生、湿地守护、生态屏障、湿地生灵、生存智慧来展开。
11: 嗯，听您的讲述之后啊，感觉孩子们能在这里运用到很多高科技的设备，而且他的课程是非常的丰富，知识面也特别的广，这样去探索生态特别的好。
12: 是的，那么孩子们呢，来到我们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呀，可以来到这里呢，去掌握湿地生态观测、候鸟与生物多样性的科普、水质的净化实验，以及 VR 的沉浸式的自然体验，还有环保实践、永定河的水源保护认知等等。那么我们的课程呢，也是适配了从中小学一直到高校团体。

0: 体。
1: 嗯。
0: 而且在这里呢，我们还配备了持证的研学导师以及我们的多功能的研学教室。同样呢，湿地公园的住宿和餐饮能力可同时容纳200多人。那么在这里呢，支持一日或者是两日的研学营的活动。
1: 嗯。
0: 相对来说呢，我们的湿地公园的研学呢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目前呢，我们湿地公园的年均接待研学呢可以超过30万人次，是属于京津冀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文明的研学阵地。
1: 哎呦，听着特别有意义啊，感觉在这里呢既能亲近自然，又能培养环保意识，特别适合家长六一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们去那边玩一玩。那来到湿地公园了，这边的四季席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去的，小琪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那么这个四季席啊，您是可以来到我们湿地公园内部的月湖酒店来进行体验。
1: 嗯，
0: 那么月湖酒店呢是在2024年研发了我们观听湖的四季席。那么所谓的这个四季席啊，就是顾名思义，利用我们怀来县域内名优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
1: 嗯，
0: 围绕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所研发出来的前菜、冷菜、热菜、小吃、主食等等，那么整个系列加起来呢一共有100多道美食，可以说呢是实现了因地制宜去探寻我们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个新路径。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呢到了夏季，我们就要非常应时的去吃这个夏席。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夏席呢可以说非常的清凉之雅，荷香入咽，瓜果盈席，配合着我们观听湖畔的莲藕，冰爽的湖鲜以及有机的果蔬，可以说呢能够品尝到夏日清爽的风物。那么这个夏席呀也有10多道特色的佳肴，而我们从食材的选择上呢，充分的选择了我们怀来当地夏季的这个农副产品以及土特产。您比如说呢，有我们观听湖周边农田种植的新鲜的蔬菜，本地的特色的水果，而且呢我们也非常用心的将怀来的自然资源呢融入到每一道菜品之中。而在烹饪技法上呀，我们也融合了烧、炸、扒、烩、爆、溜、蒸等多样的方式，那么口味呢也是非常的适合我们北方的咸鲜、甜咸、酱香等特点。同时呢，炎炎夏日，我们又根据这个夏季的饮食需求进行了创新，力求呢满足不同年龄阶段消费者的口味需求，能够唤醒您在夏日的食欲。
1: 哎呦，说的我真的都已经馋了。那在湿地公园呢，我们已经食欲得到了满足了。那在湿地之外，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吗？美食推荐？
0: 啊，当然有了。您比如说，在我们的观听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周边呢，就有许多的农家院儿，他们主打的呢，也是我们怀来的特色，就是铁锅炖湖鱼。通过我们的活鱼现杀，柴火呢去炖呢，而且呢搭配我们的贴饼子作为特色。啊，如果呢我们是亲子研学或者是家庭聚会，那来到这里呢可以再单点一些炸河虾、炸小银鱼儿，我想您尝尝的都是非常美味的。
1: 哎呦，听您说起来真的要流口水了。您说这铁锅炖鱼啊，我之前也品尝过很多次，尤其是贴饼子还有花卷儿，蘸上鱼汤之后特别的美味，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而且我们贴饼子呢用的是玉米面，都是粗粮，对我们身体健康也非常有好处。炖鱼呢，如果是老人和小孩来了之后怕鱼刺特别多不太安全的话，大家可以吃黄花蛤鱼，我觉得这个肉质特别的嫩，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那除此之外呢，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带着孩子去的时候穿一些舒适的衣物和鞋子，一定要做好防晒。同时呢，在湿地公园内啊，不要随意的去投喂鸟类、采摘植物，我们一定要守护自然环境。
0: 是这样的，尤其呢是咱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注意不要乱扔垃圾，自觉维护我们湿地优美的生态环境。我们要共同践行绿色文明的出游理念。同时呢也提醒您，在湿地公园内部参观的时候呢，要沿着正规的游览参观步道去行走，不要私自靠近水边深入草丛深处，这是为了保障您的出行安全。
1: 我觉得这个草丛深处啊，可以说到最近大家就是说新闻上经常说的那个蜱虫，我觉得那个危害也是特别深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穿一些长衣长裤，做好防晒。然后对于小琪老师的这些提议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贴心。

0: 法，我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品尝到了一些美食，这样的研学之旅谁能不爱呢？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探索一下紫色研学，一起去品味蒲香，感受匠心。我们怀来呢是有着1200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在这里呢也诞生了新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传统法起泡酒，是中国葡萄酒之乡和国家级怀卓盆地葡萄酒地理标志的核心产区。那说到这个紫色研学啊，想问一下咱们的小齐老师，咱们怀来打造的紫色研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特色文旅 IP 呢？
1: 我们怀来的紫色葡萄葡萄酒研学呢，是依托我们怀来县得天独厚的地域禀赋以及特色的产业资源，量身打造的专属于怀来不可复制的区域性的特色研学品牌。我们都知道怀来呢地处北纬40度，世界葡萄种植的黄金地带，可以说呢是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以及水土风貌。我们怀来呀拥有着1200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也是我们中国近代葡萄酒产业的发源地。那么在我们怀来县域内呢，可以说万亩连片的葡萄园呢错落的分布，高端精品的酒庄呢集群发展，可以说产业的底蕴呢是非常的深厚，文化的辨识度呢也很高，同时呢也就让我们的紫色研学成为我们怀来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名片。
0: 哎，那相较于全国各地啊其他同类的主题研学，咱们怀来的这个紫色研学有没有最大的独特性和差异化，这些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1: 我想区别呢还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国内很多地区的紫色的主题研学呢大多只局限于简单的观光游览、瓜果采摘，研学的内容呢可以说是较为的浅显单一，没有深层的教育意义。而我们怀来呢是依托完整的葡萄酒全产业链进行了深度的开发，将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现代农业、工业酿造以及葡萄酒的礼仪美育，还有乡村振兴发展呢相互融合。我们摒弃了同质化的传统的那样的一种浅层游玩的模式，构建起了系统化、专业化、立体化的完整的研学体系。可以说呢我们的原生产业呢是非常的根基深厚，而我们的地域标签呢也很鲜明，在整个京津冀地区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无可替代的。
0: 听着非常棒啊。那了解了这些独特的优势啊，想必大家们也特别的好奇，针对紫色研学的板块，我们都规划设计了哪些专业化的特色课程呢？
1: 我们结合中小学素质教育的育人理念呢，针对性的研发了多门的专属的研学课程。其中呢包括我们的黄金纬度的地理探究、河谷地貌的气候分析，以及我们怀来呢1200多年葡萄种植产业的一个发展史，以及近代葡萄酒工业的溯源，还有葡萄植物生长科普、微生物酿造原理、酒庄建筑美学鉴赏、红酒礼仪文化、葡园生态保护以及乡村产业振兴解读等等课程内容。可以说呢我们是巧妙地将课本当中各学科的知识点呢融入到我们的实践的教学场景之中去，通过做到了跨学科的融合教学，让我们的研学体验呢更加的专业，也更加的系统化。
0: 非常棒啊。那除了这些理论课程学习之外，有没有为我们的孩子们安排了哪些丰富多彩的线下实践活动呢？
1: 针对这一块呢，我们配套设计了多样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比如说呢我们有万亩葡萄园实地的徒步的科考探索，还有葡萄品种的辨识探究，以及时令葡萄的采摘体验，还有现代化的酿酒车间的参观，地下酒窖橡木桶的窖藏的探秘。我们呢也会设计紫色主题的文创创作，还有葡萄芳香的手工制作，以及礼仪素养的实训，还有户外定向的探索等等非常丰富的实践项目，让孩子们呢可以走出室内的课堂，亲身的去观察探究，动手去实操，在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当中呢汲取知识。那么这样呢也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紫色研学的趣味性和体验感。
0: 哎，没错，听您说了这些

0: 些课程啊，觉得特别的有创意，既能感受到手工的乐趣，又能了解到葡萄的相关知识。对于这些课程啊，小朋友们肯定特别喜欢了。那对于我们童趣的家长、成人来说，有没有一些体验项目呢？
1: 那呢就更多更丰富了。
0: 哎，
1: 我们怀来县域内呢，目前有着40多家葡萄酒加工的龙头企业，比如说我们的长城葡萄酒、长城的三干酒庄、怀古庄园、中法庄园、紫荆庄园等等。那么在这里呢，已经形成了集葡萄种植、酿造、加工、研发、生产、品牌销售、工业观光于一体的完整的产业体系。那么成人朋友呢，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生产车间、地下的恒温酒窖、葡萄种植的示范基地，以及我们的葡萄产业的展览馆，去近距离的观摩我们葡萄酒工业化的酿造流程，以及标准化的生产工艺，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产品研发、品质管控、品牌培育，以及我们的产业布局等等，可以说是全环节的发展情况。当然了，咱们也说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尝。那么我们的成人家长朋友呢，也还可以在我们的特色酒庄去进行我们怀来本土的葡萄酒的品鉴活动。
0: 哎，这听着，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心动了呢？兼顾了孩子和成人的体验啊，可以说这些课程和体验是非常的贴心了。那小齐老师，参与到咱们怀来紫色研学的活动，对于咱们的孩子们而言，能够收获哪些成长与教育的意义呢？
1: 开展紫色研学呀，在我们看来呢，有着十分深远的教育价值。孩子们呢，可以近距离地了解我们特殊的地理气候对于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拓宽我们的知识边界。同时呢，也可以品读我们本土的千年的产业文化，增强我们的乡土情怀与文化自信。同时呢，在实践体验之中呢，还可以锻炼孩子们独立思考、动手操作以及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树立敬畏自然、尊重劳动的优良意识。通过我们的美育礼仪课程，涵养自身气质，提升审美修养，那么真正的实现知行合一。以形育人，把我们的本土的特色产业资源呢，转化为了我们非常优质的素质教育资源，助力我们青少年呢全方位的成长，也持续擦亮我们怀来紫色研学的文旅品牌。
0: 哎，听您说这些啊，感觉特别的棒。这些课程呢，也就代表了紫色研学，既能让大家感受到了葡香，又能体验到我们的匠心，还能收获美味和文创，这太适合六一假期的亲子游了。那小齐老师啊，搭配着我们紫色研学的美食，又有哪些推荐呢？
1: 我们怀来呀，可以说呢是依托我们的中国葡萄酒之乡的这样的一个地域优势呢，把我们的紫色的产业资源呢深度延伸，打造了我们独属于怀来的特色的葡萄酒主体的这个特色美食体系。那么我们的这个美食体系呢，是区别于其他地区只有普通的采摘、普通农家菜的模式，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产赋能美食，产业成就特色。所有的菜品呢，全部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是外地复刻不了的怀来味道。
0: 哦，那可以具体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我们怀来现在最具有代表性的紫色主题特色菜品有哪些呢？
1: 好的。我们的特色菜品呀，主要可以说是分为三大类，那么全部呢都是紧扣着我们怀来的葡萄、葡萄酒、葡萄藤、葡萄籽油本土特色的原料。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葡萄酒风味的特色硬菜。我们呢可以说利用我们怀来本地的葡萄酒庄所酿造的干红、桃红，拿葡萄酒来入菜。代表的菜品呢有红酒焖牛腩、红酒炖牛尾，还有葡萄酒焖排骨。通过用我们本地的纯葡萄酿造的原酒呢，去腥提鲜、软化肉质，那么做出来的菜品呢，不仅色泽非常的红润，而且入口呢还带有淡淡的果香，不油腻，口感也是非常的醇厚，是我们怀来酒庄宴席的招牌特色菜。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葡萄藤特色烟火菜品啊，这个也是我们怀来最独一无二的特色了。我们通过利用这个葡萄园修剪下来的老葡萄藤作为燃料和熏料，开发出了葡萄藤熏肉、葡萄藤熏排。

0: 排骨、葡萄藤、熏鹌鹑蛋等等，还有我们官厅水库极有特色的葡萄藤柴火炖鱼。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葡萄藤呀，果木呢是自带天然的花果清香，熏制炖煮出来的食材呢，香气非常的独特，风味非常的纯正，这个呢是其他地方复刻不了的专属的怀来味道。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葡萄生鲜以及深加工的特色美食。我们充分利用了我们本地非常优质的龙眼葡萄、牛奶葡萄等等品种，开发出了凉拌嫩葡萄叶、手工葡萄果酱、葡萄蜜饯。同时呢，我们也使用高端的葡萄籽油制作我们的葡萄籽油煎河虾、葡萄籽油清炒时蔬，非常的健康、清淡、鲜香、爽口。还有我们酒庄呢，也设计了特色的葡萄蛋挞、葡萄酒冻等创意甜品，可以说呢是老少皆宜，不仅颜值高，而且风味足。
1: 哎呦，听着真的特别流口水啊！真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让人很向往呢？那我们怀来的这些紫色主题美食，比较大的亮点和差异化在哪儿呢？
0: 我们最大的特点呀，就是我们全链条利用，本土化专属，产业特色呢非常的鲜明。很多我们地方的特色菜呀，都是用普通的家常菜，而我们怀来的美食呢，可以说是从食材到燃料到调味到工艺，全部呢都来源于我们的紫色葡萄产业，真正的实现了一颗葡萄从头到尾全身利用，既丰富了我们怀来的文旅美食业态，也让游客和研学的学员呢，既能够看得见我们的紫色产业，学得懂我们的紫色文化，还能够尝得到怀来专属的紫色味道，那么从而呢，让我们怀来的紫色研学呢，可以说是更加立体、更加饱满、更有记忆点了。
1: 哎，听着特别棒啊！大家来到这里呢，一定要尝一尝地道的地方特色美食，可以说这里的每一道菜啊，都让人回味无穷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小齐老师带我们今天解锁了怀来的五色研学，也了解到了怀来的特色文旅资源。相信听到这里，很多家长朋友们肯定都已经心动了。那小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条六一假期专属的京津冀亲子研学线路，覆盖到我们的吃喝玩乐游购娱，让家长们不用去费心做攻略了？
0: 当然没有问题。那么呢，我就分别为大家推荐一日游和两日游。那么首先推荐的这条线路呢，比较适合时间紧张、想要一站式体验怀来研学的家庭。大家如果是开车的话，可以从沙城高速口下，那么之后呢，直接去到我们的董存瑞烈士纪念馆，在这里呢，聆听英雄的故事，体验红色的研学。参观完毕之后呢，您可以直接自驾去到我们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我们这两处景点呢都是免门票的，但是在这儿呢要温馨提示大家，由于我们的这个湿地公园呢面积比较大，那么大家进到里面之后呢，可以购买我们的观光车票进行游览。那么在这里呢，您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怀来的绿色研学。那么到了午餐时间呢，您可以安排在湿地的月湖酒店品尝这里特色的四季席。那么午饭后休整之后呢，您就可以出发去到不远的世界葡萄酒之窗，感受这里的紫色研学。那么返回的途中呢，您还可以去东水泉村体验我们的黄色研学，也可以再购买一些我们当地特色的名优菜品或者是农副产品啊，这是我们沙城特色的食物。那么可以说呢，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体验我们怀来的四色研学，轻松又充实。
1: 哎，
0: 那第二条线路呢，就是适合我们的亲子休闲吃喝玩乐线。如果呢您不想太赶行程，比较注重旅途的休闲体验呢，您就可以来我们的这条路线。您呢可以通过自驾走高速，在我们的东花园高速口下车，导航到我们的天幕影视基地去体验玩沙的乐趣。我们这里的沙漠呀是天然形成的，非常适合孩子玩耍。那么中午呢，您就可以在天幕附近呢吃我们怀来特色的农家菜，比如说刚刚给您推荐的铁锅炖湖鱼，都是没有问题的。之后呢，您再去到桑干酒庄啊，来到这里呢，您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怀来的葡萄酒文化。那么晚上呢，就建议您入住温泉酒店啊，经过一天的疲惫之后呢，享受我们的温泉康养也是非常惬意和放松的。
1: 没错。
0: 那么第二天呢？

0: 那您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天元玻璃体验玻璃制作工艺，
1: 哎。
0: 之后呢，再驱车去到我们的金明驿古城，在这里呢游览古城，感受我们古驿站的历史文化和风貌。在我们的金明驿古城周边呢，还有科瑞农场，您也可以带着孩子。

0: 特有特色，覆盖了不同需求的家庭了，真的特别实用。非常感谢小齐老师的推荐。今天小齐老师呢，为我们全方位地介绍了怀来红、黄、蓝、绿、紫五大特色研学路线，相信很多家长已经迫不及待想带孩子们出发了。
1: 确实，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呀，各有特色，可以说呢，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孩子们的游玩、学习、成长的多重需求。其实呢，每次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怀来的研学呀，我都感觉特别的热情，也特别的有底气。因为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呢，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卡游玩，每一种颜色呢，都蕴含着不同的成长意义。那么红色研学呢，让孩子们铭记历史，厚植家国情怀，而黄色研学呢，让孩子们亲近乡土，懂得珍惜与担当，而蓝色研学呢，则是点燃科学梦想，开拓眼界格局，而绿色研学呢，是让孩子们学会敬畏自然，践行环保的理念。紫色研学呢，则是感受我们怀来本土的文化，收获创意与快乐。而且我们所有的研学点位呢，都考虑到了亲子适配以及学生群体，可以说呢，路线成熟，配套齐全。不管是家长带娃亲子活动，还是学校组团集体研学，都可以玩得安心，学得开心。
0: 哎，小齐老师说的太到位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都想带孩子走出家门，远离电子产品，这样呢，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到真东西。而咱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呢，刚刚好就满足了大家的这个心愿，真正的可以做到了玩中学，学中乐。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小齐老师针对6一假期前来研学的家长和孩子们，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6一儿童节呢，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也是亲子陪伴的好时光。
0: 对，
1: 那么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呢，藏着自然之美、历史之韵、科技之奇、匠心之暖，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走进怀来，来体验我们的五色研学，感受我们独特的文旅魅力。那么同时呢，也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家长朋友，您在前来游玩的时候呢，尽量提前预约场馆，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带着孩子呢可以轻松出行。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呢能够在研学途中放松身心，收获快乐，增长见识，度过一个充实又难忘的6一儿童节。
0: 哎，说的太棒了啊！再次感谢我们的怀来文旅推介官孙小琪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详细、这么实用的怀来五色研学攻略，让我们对怀来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为我们的6一假期出行提供了绝佳的选择。
1: 也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支持。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怀来收获满满，快乐满满。
0: 哎，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正式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都能带着今天的收获，开启一段美好的怀来研学之旅。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为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猫猫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一个周五快乐，
2: 周末快乐。
1: 一到这一天的话是心情格外的轻松啊。
2: 确实是，就是明天就是周六，后天是周日，然后的话有的小朋友的话在大后天6月1号周一也是不用去上学的、
1: 哎、对，这个幸福感差点说成上班了是吧，条件反射。
2: 确实是哈。
1: 那小朋友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表演节目啊，整体来说呢能够休3天假还是不错的，看到春意盎然也来打卡了，说下班快乐、嗯、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嗯，春意盎然到周末可以正常休息吗？其实这两天这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一到了周末这个快乐的氛围就加倍了，像520的时候虽然是没有赶上周末、啊嗯、但是你看我们邢台就有演唱会对吧、
2: 哎、
1: 而且演唱会对现在是特别的频繁，然后呢很多朋友呢都会特别的期待下一次的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啊、
2: 哎、
1: 就转眼
2: 了
1: 吗？明儿个就来了。
2: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大夏珍品溯源音乐周邢台站的活动将会在5月30号啊，也就是明天晚上7点半到10点在蓝池物流园来举办。那为了全力做好这次活动的交通安保工作，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会对活动周边道路来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1: 嗯，具体的管控时间呢是在明天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交通管制的具体措施呢是在下午3点的时候蓝池物流园南北门是禁止机动车驶入的，当然除了这个工作车辆除外啊。在下午5点的时候呢开始实行车辆的疏导分流，当内圈停车接近饱和之后呢会启动分流引导车辆到外围来进行停车、嗯、那么在晚上10点的时候会做好这个现场的车辆疏散。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明天刚好需要看演唱会的话可以提前的去了解一下。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雅婷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圈哈。内圈的话是在邢州大街太行路到文苑路，文苑路路段的话是在邢州大街和莲池大街，莲池大街是文苑路与太行路啊这个路段，还有包括太行路的莲池大街和邢州大街，这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一个合围的一个道路，
1: 对，一个小方块了、
2: 嗯、对
1: 如果说是停放要求的话提醒大家像机动车道啊非机动车道是双向单排来进行停放的，像外圈的话大家也可以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示来进行停车。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是明天后天这两天都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那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依然是1和6，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
2: 是的，那限行区域呢依旧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围合区域。另外提醒您，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公交车正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远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
1: 没错，大家如果出行的话也可以考虑绿色公交的方式。提醒大家呢，从6月1号，也就儿童节那天开始呢，我市的城市公交、城际公交还有微线公交都会将执行空调期票价，每人次呢加收1元的空调费。同时505路到508路4条夜班公交这个票呢仍然是执行2元1票制，是不再加收空调费的。
2: 哎，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邢台的夜经济，晚上坐个公交车悠哉悠哉的，
2: 也挺不错的对吧、哎、就是在车上挺凉快的，然后下车之后呢也会挺舒适的一种温度。
1: 这就是名副其实夏天的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看到春意盎然也跟我们说了，周六也听九一七。
7: 哎呦，感谢感谢，周六听九一七，周日还可以听九一七，对吧？
6: 下周一还可以再听九一七，这废话文学，就每天都得听，
7: 直接就连着趟了。
6: 横批就是天天都要听九一七，
7: 我每天不能没有九一七啊，是不是？
6: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你们看到黄色圆圈也来给我们打卡了，说周末快乐，下班快乐，加班快乐。那到底是下班了还是正在加班啊？
7: 那这个快乐是 double 份的哈。
6: 不管怎么说吧，今天已经是周五了，这周末就在眼前了。就时间也真的过得是非常快，因为临近周末了嘛，正好我朋友就邀请我说，这个吃小龙虾的季节了，邀请我去他家里吃小龙虾。
7: 哎呦，都已经准备好了，看见了。
6: 对，我说周六不行了，我说我周六是下午的值班，连着晚上的夜班。我说咱周天可以，他说那行，咱就安排到周天。那人家里有小朋友啊，我就跟小朋友通话，我说你需要阿姨给你带什么礼物啊？他说你给我带拉布布。我心想着，我说都给你带了好几个拉布布了，你怎么还没买够啊？他说我颜色还没攒够呢。
7: 只能说还没有完全满足孩子
6: 啊，对，就是还想要拉布布。然后我就想着，那我就再去开个盲盒吧，没准能开出来孩子特别喜欢的颜色呢。但是我就突然想到，这孩子为什么执着这个呀？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后来一想，咱们以前不是也有过所谓现在的啊一个过气顶流嘛？咱们以前的时候不是也执着很多当时的一些顶流吗？
7: 啊、你看我上那个小学的时候，对吧？啊、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史努比的铅笔，就是他那个文具袋。
6: 啊、史努比，
7: 对对对，
6: 还有史努比的书包，
7: 对，
6: 铅笔盒，
7: 它是一个一系列的。
6: 对，就是以前的时候什么火，你就会发现各个文具上基本上都能印着它。
7: 是的，是的。
6: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在网上比较盛传的一个表情包叫兔斯基。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7: 兔斯基，
6: 对，他那个眼儿就是一条杠，就永远是半睁着。

0: 眯着眼的一个状态，就一脸关我啥事儿的这种慵懒表情包，
1: 就
0: 然后那个手跟那个波浪纹一样，总是在这样跳。如果文龙忘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啊。我觉得他的这个经典动作就是，揉着眼睛或者扭着小屁股，然后我觉得谁当时的 QQ 表情包里没有他呢？一定是有的。
1: 嘿，你说到这个 QQ 表情包里面，我没准真的还有这个兔司机、啊、
0: 你可以查一下，你可能是下一说忘了，但我对兔司机的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一个是我比较喜欢是红色的小狐狸叫阿狸
1: 啊，这个知道，
0: 当时的毛绒玩具我也收到非常多的阿狸，然后因为它浑身是红色的嘛，耳朵这个位置呢还是肉色的，然后呢别人就会送我礼物的时候在耳朵的位置还写上我的名字送给我，我心想你不写挺好的。
1: 我跟你讲，这就叫仪式感、啊、
0: 我觉得你把它写了就拿那个圆珠笔写，反而把它给破坏掉，像一个旧的一样。
1: 没事，你可以给它涂一下，是不是？
0: 嗯，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KK 哈给我们分享了，说今天的彩虹看到了吗？
0: 看到了，我真的今天中午的时候隔着窗户看到了，但是奈何有纱窗，我拍出来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哎，
1: 这今天啥时候刚拍的吗？还是
0: 白天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哎，你怎么没有看天空？你看错事了，刚好 KK 给你拍过来了，弥补了你的损失，他比我拍的好多了。
1: 我今天也见到彩虹了，只不过我看到的不是从天空中看到的，我是看那个洒水车、
0: 哦、
1: 经过的时候
0: 那你就基本上每天都能看到
1: 对，一折射就看到了。
0: 对，我们今天像 KK 跟我们分享的这真是限量版，你一会儿再看看我手机里拍的，你就知道 KK 拍的有多好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像阿狸呀、兔司机呀、或者糖果屋啊等等，20年前的过气顶流，你都还记得哪些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一下。其实说到这个过气顶流，我觉得大家一定还记得是什么呢？黑白猪有印象吧？
1: 黑白猪，
0: 两个方方的猪、
1: 哦。我跟你讲，我那会儿光买这个，就是这个橡皮，包括就是一些其他的就是文具类的会经常买，
0: 对，就是文具的书包的 T 恤上的、包括你个杯子上经常都会印一个，
1: 水杯上也有。对，
0: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小破孩，对吧？一男孩一女孩，男孩是个小光头，女孩那个上面有两个长长的辫子，但是是往上翘着的，你有印象吗？
1: 那个没有什么太大印象
0: 啊。你搜，你一会儿搜一下，你一定知道了。就大家如果忘的话不妨也可以搜一下，
1: 我还记得
0: 一定能够引起一波回忆。
1: 流氓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对，干了个小破草帽
1: 对，我当时还特别喜欢那个流氓兔啊。
0: 你看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自己的一些顶流的，对吧？一点都不差于现在的拉布布。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可以来回顾一下当时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顶流是哪些，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一聊吧。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20年前的一些过气顶流，但是是我们当时的绝对顶流，大家都还记得哪些，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啊。
1: 嗯，
0: 看到其实是可乐也说了哆啦 A 梦啊，樱桃小丸子啊，好多好多。
1: 对，像哆啦 A 梦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成年朋友都特别喜欢哆啦 A 梦。
0: 就是你怎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顶流，你就会发现我们日常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小孩用的一般就是文具呀、水杯呀、铅笔盒啊，是不是全部都有这些印记的覆盖，
1: 看有没有它的痕迹
0: 印符。对，你穿的衣服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背的书包上，你用的水杯上，甚至这个笔上都可能印的是这些图案。
1: 对，像我们小的时候，你看我特别喜欢用一款那个铅笔，它应该是自动铅笔哈，就是这个大，应该是就是耳朵，那叫什么大白兔，应该叫
0: 大白兔。大白兔不是奶糖吗？
1: 大白兔奶糖，但是
0: 也
1: 是
0: 它也出那什么吗，
1: 大白兔奶糖，但是好像也出了一些相关的文具类的。
0: 哦，大家有没有买到过，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看到琪琪就说了，那必须兔司机呀，我当时 QQ 表情包里全是他，揉眼睛那个，扭屁股那个，还有
1: 撞墙那个，
0: 倒在地上装死的那个。他的表情配上文字就是我的互联网嘴替。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想跟大家回复一个好的 OK 什么的，你用表情包比较活跃的话，你就能让对方感受到那种比较积极的氛围，而不是冷冷的一句嗯，虽然都是收到了嗯好的 OK， 其实是一个意思。
1: 其实用表情包的话会更亲切一点啊。
0: 对，我们那会儿还没有表情包这个词儿，我们就叫 QQ 表情，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兔司机绝对是那个时代的顶流，
1: 用的太多了。
0: 现在偶尔还是会出现，就是、哎、确实不是如不如当年的热度，因为现在这个翻新的太多了、
1: 嗯、
0: 但是每次看到他那个半睁着眼的那条经典状态的时候都会笑啊，虽然是有点过气儿了，但是好笑是不过时的。
1: 我跟你讲这个兔司机啊，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就是大家都在用或者都去用的话，我感觉他能翻红。
0: 哎，你看人说的对吗？
1: 真的、哦、我觉得文龙是想说大耳朵图图
0: 是吗？
1: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那个自动铅笔，它有紫色的，然后有红色的，啊，上面就是印了一只这个大白兔。
0: 幽兰再猜猜、看看文龙说的是什么，我都到现在没明白他说的是啥，我感觉自己不一定能找出来原图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2: 不不不，快来听歌呀！等等。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5: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是不是感觉夏天的热情有点挡不住了，朋友们？预计呢，在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是晴热的好天气啊，但是期间的话会有雷雨大风，晴热少雨，在5月29号一直到6月2号会体现的比较明显，那非常适合洗晒包括出行，对吧？但是呢，中午的时段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涂防晒，戴帽子。6月3号白天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接下来一周的话，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周的晴热哈。另外，在周中的时候呢，要留意雷雨大风天气，安全第一。出行之前，还是要除了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的信息之外，要及时补充水分，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八一大街沿线在胜利小学门前西向东方向会有一个小幅的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五，限行车牌尾号是1和6啊，出行的时候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20年前的一些顶流，大家还记得吗？虽然现在来看的话已经过气儿了哈，但真的想到曾经的话呢，可以说是现在的这个拉布布程度一点都不逊。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看到了，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说了，文龙说的是不是大耳朵图图？我大学闺蜜做的流氓兔的表情超级像，就是你大学同学本人用自己的脸儿做的这个表情特别像吗？还是说做的什么模型之类的呢？
2: 流氓兔的这个脚的这个动作呀，我感觉它特别的形象，就在这儿是吧？一点一点一点，
1: 那个手划波浪纹，各种不服，
2: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爱关我啥事儿，就是这种感觉。
2: 对，我说的不是大耳朵图图啊，朋友们，我说的是这个大白兔的自动铅笔，但是我刚才也去看了一下，它叫小兔子自动铅笔啊，只不过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笔身上它印的是大白兔的一个印花。
1: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用的自动铅笔呀，什么这些笔也是五花八门的，我跟你讲，一点都不输现在的孩子的样式。我们小的时候呢，比如说上面这个自动铅笔按着的那个位置可能还有个小挂坠，坠着一个心呐、坠着一个其他的点缀呀。
2: 哦，对对对，
1: 你写字的时候不来不来不来，
2: 有个小链儿是吧，
1: 一直晃荡着。
2: 真是真是，我也用过，
1: 当时你就会发现全部用这些东西的都是不好好学习的。
2: 就是一天天的光琢磨着，哎呀，我整个什么好玩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吗？米菲兔，有印象吗？
1: 米菲兔，
2: 米菲兔，对呀、
1: 米菲兔，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但是关于兔子特别多，流氓兔、兔司机、
2: 米
1: 菲
2: 兔的话，
1: 米菲兔
2: 有专门的一个自动铅笔，
1: 你给我看看嘛，你给我看看它长什么样，我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对不上号。
2: 行行行，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Attend 给我们分享的汪苏泷1424。
1: 真的非常喜欢汪苏泷的歌啊，基本上每次来都是要分享汪苏泷的。
2: 看来是铁粉了。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以前的那些顶流大家有过什么呢？比如说有流氓兔啊，或者是兔司机啊，或者黑白猪啊、糖果屋啊，大家有过哪些是吧？包括曾经的杯子、笔本，包括衣服上印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北京时间下午的5:46，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看到黄素圆圈说兔司机也是我心中的 YYDS。
3: 哇，这个兔司机看来大家的印象都还挺深刻的哈，
2: 就他特松弛你知道吗？
3: 对对对，
2: 欠的那种感觉，让人觉得
3: 欠是是。
2: 但是你知道吗，兔司机的作者是个女生，就人家上大学的时候随手画了这只兔子，传到网上就火了。所以说
3: 中传的一位女生，
2: 这个兔司机她的这个经典表情就是揉眼睛，其实就她自己的日常动作，人家揉到这个里面了，一个随手的涂鸦就承载了一代人的网络记忆。所以说你看顶流的诞生有的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3: 所以说呢，大家关于这个兔司机的一些记忆，或者是之前有没有用过这个表情包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华华说当然是阿狸了，
2: 阿狸阿狸
3: 啊，那只红色的小狐狸总是仰着头眯着眼睛，当年呢 QQ 空间里全是它的配图文案，如果爱请深爱。
2: 对对对，配文如果爱请深爱。
3: 对，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画面啊，
2: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3: 确实，就当年呢，这位朋友还说到了把阿狸的壁纸会设成手机背景啊，还被妈妈说这狐狸怎么没脖子呀。后来呢，阿狸出过绘本动画的短片啊，慢慢的就淡出了。但是每次看到那只红色狐狸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个用火星文签名的自己。
2: 对，阿狸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名儿特别好听，我都觉得我妈怎么不给我起个小名叫阿狸呀、
3: 啊？阿狸听着挺洋气的啊。
2: 对呀、啊，后来哪个狸，狐狸的狸。大家呢都可以找。

0: 那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看到其实是可乐就说了啊，说他自己的脸来做流氓兔的表情，真想看一看当时牛给他拍照吗？可乐，
1: 你说说，就是如果说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开心果的话，这个氛围啊，是吧？说话的这个场环境都特别好啊。来看一下 KYLE 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说到了20年前的顶流，我觉得还是《还珠格格》啊，除了小燕子的形象印在各种日用品上之外，第二部香妃的这个妆造的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特别是在旅游景点都能够看到香妃的装饰帽子。
0: 对，那时候火到什么程度呢？你去以前叫艺术照，对吧？我们要去照相馆拍完艺术照之后呢，他再给你弄成类似于现在婚纱照一样，给你裱一个框，
1: 对对对，
0: 那什么的，我也去弄过，然后还弄一套穿香妃的衣服，但是奈何那家技术的问题，还是我当时没长开的问题啊，总之都不敢拿出来给朋友看的那种程度。
1: 看来你手机上还有没有留存？
0: 没有没有，那时候都没有什么电子版的，都是洗出来的，九几年2000年左右的事儿。那时候能去拍个艺术照，还是感觉非常洋气的事儿呢。
1: 是是是，那时候手机估计也没这个，是吧？拍照的有拍照功能，可能也就只有拍照功能。
0: 对，然后你去公园的话，确实给你弄个大幕布，对吧？背景是一个皇宫的一些宝座呀等等啊，男生穿个皇上的衣服，女生穿个格格的衣服，就在那儿那么拍照。现在想想那时候玩的也少，但是有这些体验，在当时也是非常新鲜的事儿了。
1: 对，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种体验了。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也小美女的头像啊，跟我们分享的说《流星花园》1、2部，那个时候还有 VCD 的、
0: 啊、对，确实是
1: 流星花园。谁？山菜
0: 啊，
1: 道明寺是吧？
0: 提起来确实是内心有一点点小小的感慨 啊
1: 那时候的这个歌曲也特别好听，陪你去看流星雨，是吧？
0: 哎，要不你给大家完整唱一首歌。
1: 这首歌我记不太清了，这个歌词，但是那个旋律还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所以
1: 也是朗朗上口。
0: 嗯，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也来听一个应景的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我们也需要关注极个别的几个路段，比如说冶金路沿线一般到晚高峰的时候会有极个别的路段会有一个小小的压车情况。
1: 是的，
0: 现在呢基本上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但是压车幅度呢并不长，等待一到两个灯时也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香都路和全北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守敬路和中兴大街在豆花立方附近啊，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0: 大家行车在路上安全之余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想想之前的顶流大家还记得哪些？可能现在提到一些小玩具啊，大家会想到拉布布，什么 Zemomo 拉布布，但是我们以前也有自己的顶流，而且还不是一个，想到以前的对黑白兔啊，兔司机啊，
1: 我们还有海尔兄弟呢，
0: 黑白猪，我说成黑白兔了
1: 黑白猪
0: 那太多了，那光动画系列都快说不完了，就咱正常的不是动画系列的也有，
1: 是不是？
0: 你又来了，我不说动画，动画太多了，根本就说不完。
1: 动画这一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了。
0: 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大家心中的还有哪些呢？然后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乐也来了啊，说小破孩啊，就是那个穿着裤衩的小光头，还有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
1: 就当年的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感动了很多朋友，是吧？小破孩系列动画片呢，也是最早的国产的一个泡面番，
0: 一集就几分钟，大家有印象吗？并不像现在的是这么长，但是每一集都让人又哭又笑的。现在很少有人提了，但是我们依然会对这个画面或者想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特别的经典。当时他这个刚出来系列的时候，这个导演是拾荒嘛，然后他小破孩的形象是源于他儿子小的时候的一些照片，所以有这个小裤衩的造型啊，很多人都说哎，是不是太简陋了，
1: 太简单了，
0: 但就是这个简陋的设计成了一代人的记忆。有的时候之后你发现简单的东西反而更有生命力，是吧？
1: 对，就是看到那个小破孩还是挺有张力的哈，让人能记住最起码。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妞妞给我们分享的，就是黑白猪，黑猪白猪圆滚滚的啊，叠在一起印在文具盒呀、书包呀、 T 恤上。当年的黑白猪和七彩猪是文具店里的爆款。
0: 七彩猪是哪一个？
1: 七彩猪就是五颜六色的那个猪吧？
0: 我想不到了，一会儿去搜一下啊。
1: 然后他还说，我买过一个黑白猪的笔记本，舍不得用，到现在还留着，纸都黄了，猪还是那个猪。
0: 猪是万年不变的。大家呢
1: 是、
0: 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对，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曾经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顶流，大家都还记得哪些呢？
2: 记不记得陪你荡过的秋千，背景从中再换成枫叶心跳，好像忽然拨动了心中那根弦，当你的发随风翩翩，却是我早已忘了将你手牵着，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9: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8: 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八一大街沿线的文兴路至文苑路这一路段开展热力管道施工，这路段呢从昨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7月15号断交施工。那为了保障公交线路的正常运营呢，602、603、604以及605路及沿途的公交线路将会临时的调整行驶路线。这个调整期间呢，大家可以提前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
9: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从6月1号开始，我市城市公交包括城际公交还有微线公交将执行空调期的票价，每人次呢会加收1元空调费。那505路、508路啊，四条夜班出行的公交线路的票价呢仍旧是执行2元一票制，不再加收空调费。
8: 另外呢，再来提醒大家，在明天呢会有交通管制的措施，那具体的时间呢是从明天下午的3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1点。也是因为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大夏珍品溯源音乐周邢台站的活动是在明天开始举行。
9: 朋友们有没有关注这个活动呢？去现场的话别忘了拍视频哦。
8: 就在蓝池物流园内来举办啊。所以说因为这次活动呢也会有一定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管制措施呢是在下午3点的时候，蓝池物流园内南北门是禁止机动车来进入的，
9: 工作车辆除外哈。来关注一下，下午5点的时候呢会开始实行车辆的疏导分流，当内圈的这个停车接近饱和之后呢会启动分流来引导车辆到外围来进行停车，晚上10点会做好现场的车辆疏散。
8: 大家在现场的时候

0: 然后及时的听我们的警官来进行指挥，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周末两天不限行，下周一限行尾号2和7，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机动车车牌尾号。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20年前的一些顶流，大家还记得哪些？比如说像阿狸呀、兔斯基呀、糖果屋啊等等，
1: 小破孩啊，
0: 对，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温迪跟我们说了流氓兔，对，他其实那个帽子我总觉得是有点破破的感觉，
1: 他就是破破的，
0: 对吧？因为他是把脑袋顶露出来了。
1: 对对对，
0: 阿狸也是让我心中特别有记忆深刻的一个点。为啥呢？我觉得阿狸这个名很好听，加上朋友都送过我阿狸的毛绒玩具，大个的小个的，一家人全送过来了。
1: 而且这个手办是不是也有阿狸的呀？我记得。
0: 然后还说麦兜，哎呀，怎么没有人提麦兜啊？麦兜兜兜兜，小的时候老是这么着哼着唱，
1: 就很呆萌，对吧？然后也很迟钝。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大家都还记得哪些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我们来聊聊轻松的那些事儿，但同时也是一个暴露年龄的话题哈。20年前的过气顶流，大家还记得哪些？因为以前的时候确实也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视频，我们那时候的快乐来自于 QQ 空间呀、表情包啊，或者那些圆滚滚、傻乎乎的一些卡通形象，比如说兔子鸡，比如说阿狸，比如说有一只傻乎乎的白兔子流氓兔，哎呦，还有花花姑娘，大家还记得吗？
1: 花花姑娘。
0: 男生不太记得，对吧？
1: 对，我一点印象都没。
0: 大眼睛，长睫毛，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是当年女生的最爱。这笔记本啊、贴纸啊、信纸啊，全是她。还有就是这个小破孩，这也是比较常见的黑白猪，这都是当年的顶流。
1: 嗯，像除此之外的话，包括我们的 QQ 空间呀、贴吧呀、论坛呀，对吧？表情包啊、头像呀等等，其实哪儿都会发现他们的身影。那现在的话，这手机里边翻了半天也找不着一个。
0: 对，这更新迭代太快了，
1: 实在太快，现在就是拉布布嘛，对吧？
0: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看到大鹏也留言说了，洋葱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头顶一撮绿毛的洋葱，他的表情永远是一脸懵，配上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
1: 啊、
0: 这个文字？
1: 对，
0: 有印象。这个洋葱头说实话比较明显，它不是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葱的感觉，我印象中是这样啊。就当年QQ 群里头用这个比较多，因为谁一出来就发个洋葱头，什么情况，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就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用它是比较多的。
1: 哎，现在
0: 就一脸懵的那种表情。
1: 对对对，现在还有朋友用这个洋葱头的表情包吗？就是如果用的话会在什么场合下呢？也是怎么了，什么情况呢？
0: 还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其实说到这表情包啊，文龙的表情包我倒是看到过，
1: 我的表情包太多了，
0: 然后跟他媳妇儿之间了老是存着彼此的表情包，到时候互黑。
1: 对，我俩就是互相伤害啊。来看一下你的未来不止于此，给我们发送过来了几张图片。来看一下，说到了在甘博的马踏飞燕看到了，
0: 哎呀，
1: 哇，这是去博物馆了是吧？
0: 真的是看到了。你看发现了吗？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顺拐的马，也是因为这个才而感觉比较有意义啊。是因为人家当时说像这种汗血宝马比较厉害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跑步的时候是顺拐的一个状态。
1: 也确实是哈。而且你知道，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还学过这个马蹄刀，就是剁菜的时候这个马蹄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对，关于这个马，一个马念马，然后两个马并排，这个是念犊，是指两个马然后这个发出的声音一起跑发出的声音。三个马这个字儿呢，在不同的字典里其实有不同的读音，一个叫飙，一个是飘，它这个就指重马奔腾的样子，所以对这个马咱们还是挺有记忆点的。看到曼珠沙华也说了，加班快乐，蜡笔小新呐、
1: 啊，算算算蜡笔小新更算了，是不是？太棒的一个人物了。
0: 而且蜡笔小新他的 IP 不光是在于他的形象，还在于他的声音
1: 表达。对对对，
0: 你说谁没有模仿过他的声音吧？小新呢、
1: 朋友们
0: 等下
1: 你们吃晚饭了吗？
0: 你们吃晚饭了吗？小鱼也说了绿豆蛙，大家记得吗？
1: 绿豆蛙就是那个小青蛙，大眼睛大嘴巴，对吧？
0: 他经典表情就是给爷笑一个，还有咕嘟咕嘟吐泡泡的那个。
1: 对，他呢是当时比较火的一种傻萌的表情代表，他比这个兔司机呢是更没心没肺的。
0: 对，然后那个兔司机我觉得整体是比较松弛，比较懒散、
1: 就他
0: 比较懒得理你，
1: 就是那种太放松太松弛了。
0: 绿豆蛙是那种理你干嘛，就这两种风格都不是这种傻，就是我不在你的看法、我觉得这也是顶级的一种松弛感吧。
1: 我不 care 啊。来看一下阳光给我们分享的说优喜猴
0: 啊，优喜猴，
1: 优喜猴说到那只黄色的小猴子，表情傻乎乎的啊，他和这个兔司机呀、绿豆娃。

0: 哎呀，是表情包的三巨头。
1: 游戏猴，对对对对对，他的表情就是老抠鼻屎，然后配上文字，关我屁事儿，关我什么事儿？
0: 他是不是也会这个脚丫子就是点着地跺两下那种，踩着地两下、
1: 啊？一会儿看看表情包是比较多的啊，就是印象当中都是比较松弛感的这种。然后
0: 太多了，太多了。
1: 就配上当年这种无所谓的文化，是年轻人对，就是。自己不满的事的一种对抗的武器吧，就是不是说真的不在乎，就是我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说不。
0: 对，我用一些这个就是调侃式的这种表情包来对抗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情绪。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还记得哪些曾经的顶流呢？
2: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在81大街沿线幼儿园的门前，目前呢是东向西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西向东目前恢复了好转。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首幸路，目前的话和中兴大街交叉口是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已经压车到了建设大街，南向北方向有阶段性的压车，那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再来刷新一下香都区这边，整体来说的话还是可以放心正常行驶。
1: 嗯，整体来说这个压车幅度都是集中到了首经路的沿线了、是从建设大街到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南向北的方向是可以等一等的。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关于20年前的一些过气顶流，但是在当时是顶流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看到了石头跟我们说了蘑菇点点还是蘑菇点点呀，这个我怎么不知道啊，他说是头顶上小红点的白色小蘑菇，永远是瞪大眼睛张大嘴巴表示惊讶，哇真的吗，不会吧，那是他的标配，当年论坛里谁发个劲爆的消息下面一堆蘑菇点儿，现在论坛没有了，蘑菇也没有了，但是那个惊讶的表情还是印在脑子里了。
2: 但是现在的这个惊讶的表情是也是张大嘴巴对吧，
1: 我估计玩论坛的朋友都不是很多了吧就以前玩过论坛的都可以来问几个手啊。
2: 现在的话贴吧好像玩的也没有特别多了吧，朋友们来看一下朵朵跟我们分享的说，当然是 QQ 宠物啦，那只企鹅
1: 哦，对，给他各种装扮，
2: 他说虽然不是表情包但是是 QQ 空间里养的那一只，你只要喂他给他洗澡给他玩，他生病了要吃药，然后的话死了之后还要买还魂丹啊，当年呢多少人的这个零花钱是花在 QQ 宠物上了，后来呢 QQ 宠物停了啊，很多人呢在网上发帖说我的企鹅没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一只虚拟的企鹅也承载了一代人的第一次养宠物的记忆。
1: 对，那个时候我也是给他去挣零花钱，
2: 我那个时候经常给
1: 他
2: 洗澡，
1: 你会发现为什么能抓住我们心里啊，就相当于我们没有感受过自己真正当父母的那种感觉，没有照顾他人，因为我们本身需要去照顾被照顾的这个，所以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会玩什么过家家的游戏对吧，然后你看在虚拟的世界里真的有这么个小孩需要你去喂药给他照顾去洗澡，
2: 对，而且的话
1: 他不用费太多心理，
2: 我们把这个小企鹅对吧给他喂饱点然后洗洗澡，他还给你整一个贴贴的那种就是动作，就让你感觉它是活的。
1: 对，你会发现现在还真的这样，
2: 它是有回应的。
1: 不光是就包括养菜的农场啊等等，我见文龙媳妇儿还给文龙发说，我见你这个菜养的还挺整齐的。
2: QQ 农场又回来了，朋友们。
1: 谁都不希望自己住的一个是比较整洁、比较干净的环境呢。
2: 我跟你说，这两天我一直玩那个 QQ 农场种菜哈，然后呢这个。南瓜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哈，我之前的时候还不错哈，加上我孩子加上我媳妇儿都一直帮助着我，每次呢每天去刷好几个大南瓜，哎也挺好的，有这种变异的金色。

0: 色瓜，然后还有普通瓜，
1: 不光网上的这些需要我们照顾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比较舒服的家园环境，对吧？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当中呢，针对于小区的治理，市住建局也持续推动了物业服务提质增效，比如说强化小区公共区域的巡检，以卫生精细化管理呀，包括督促辖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也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一些包括这个消防通道的整治，还有不文明养犬的一些宣传引导，还有违规小广告清理等等工作，也推动了小区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的提升。
0: 是呀，民生工程暖人心。那我们邢台市呢，目前正在打造老旧小区改造的邢台样板，也累计改造老旧小区有1404个，汇集了群众有18.4万户，全市呢建成电动车充电端口23.95万个，充电车棚还有包括视频监控覆盖率分别达到93%和94.5%，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有序推进，居民居住安全与便捷度会显著提高。
1: 没错，就是这种强化物业行业培训与信用的监管，也让居民生活的更加舒适便捷。我觉得大家应该感受到这种便利之处了。
0: 是的，
1: 对啊，我们
0: 幸福感飙升啊。
1: 对啊，所以说我们不光在虚拟的世界里也好，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好，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比较舒心的环境。
0: 我们来看一下暖蓝了给我们说到的雅婷文龙，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快乐，下班快乐。
1: 你家的娃还可以连续休3天的暖，最后一天你娃休息的时候，你上班怎么弄呢？六一儿童节那一天，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

0: 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预计在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市天气舞台依旧是比较热闹的，晴热是绝对的主角，但是呢，期间会有雷雨、大风。晴热少雨会出现在5月29号到6月2号，晴间多云的好天气，阳光是比较充足的，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但是中午时段的话，紫外线很强，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6月3号白天呢有雷阵雨或阵雨，31号来关注一下，5月31号白天在平原地区呢会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啊。周中的时候呢，需要留意的是雷雨大风天气，大家出行安全第一，保持好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另外未来三天的气温会比较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分别和全南以及和团结大街交汇处都是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冶金路呢是集中道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整条冶金路沿线也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兴达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是和全南大街南向北、西向东方向有一个都是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都是可以放心行驶。
1: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下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另外呢，因为八一大街沿线文兴路至文苑路这一路段开展热力管道的施工，会从5月28号一直持续到7月15号断交施工。与此同时呢，途经该路段的602、603、604以及605路会临时的调整公交的路线，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
2: 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从2026年6月1号开始，我们邢台市城市公交、城际公交以及包括微线公交啊，将会执行的是空调期的票价，每人次会加收1元空调费。那505路至508路四条夜班的公交线路票价呢，仍旧执行的是2元一票制，不再加收空调费。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还记得曾经的一些顶流，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啊。看到 Christine 也来了，说下班打卡，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

0: 就是特别火的 IP 是《梦幻西游》的游戏周边，
1: 嗯，
0: 像剑侠客、古精灵，还有玄彩娥、龙太子，那时候根本不了解这个游戏，只喜欢角色的卡通图案。后来买了好多相关的笔记本和贴画，我到现在也不太了解这个游戏，但是我能知道当时，叫《梦幻西游》，因为为啥呢？跟《西游记》这个名儿特别像，所以有印象深刻。
1: 对对对，
0: 我看到过别人玩的这个界面，它有一个这个生命条，对吧？就是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快挂了的话，
1: 说白了就是打怪升级的。
0: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我之前记不住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他不是打怪兽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小乌龟小王八似的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个小打小王八的游戏是什么？后来慢慢才记住啊，叫梦幻西游。
1: 这个梦幻西游就是他这个游戏的周边呀，里边的一些人物呀，对吧，就会印在我们的文具上，包括我们的笔呀，不是笔了，本儿吧，笔上
0: 笔
1: 太小了，这个空间主要是本儿，各种各样的本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人物形象，都还是蛮好看的。
0: 对，这都是我们记忆深刻的点，小的时候顶流你看还挺多的，对吧？现在一集中什么就是个爆款现象级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在没有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我以我们当时的这个传播力度根本就不输现在的一些顶流。
1: 对啊，所以说大家还记得以前的时候那些所谓的顶流嘛，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分享，无论是动漫卡通呀，还是或者就是让您印象深刻的青春里的一些好看的 IP。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邢台市区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了。最后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在明天晚上的7:30到晚上的10:00，在蓝池物流园内呢，会举办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大厦珍品溯源音乐会音乐周邢台站。这活动呢，也会在明天晚上会举行啊，所以呢，相关的道路也会进行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时间呢是从明天下午的3:0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00。
2: 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从明天下午3:00开始呢，蓝池物流园南北门啊会禁止机动车辆进入，那如果是工作车辆的话是除外的。下午5:00会开始实行车辆疏导分流，当内圈停车接近饱和之后呢，会启动分流来引导车辆到外围来进行停车。晚上10:00也会做好现场车辆的疏散。
1: 明天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行驶路线，另外呢，也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一些调度和安排。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20年前的一些过气顶流，当然是在当时来说是绝对的顶流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还记得哪些呢？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心有余悸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说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特别火的是黑白猪，
1: 没错，
2: 买的本上呀笔上印的都是，
1: 而且呢用的杯子上包括自己可能手绘的时候也都会画这些东西、啊、
2: 对对对，
1: 大家可能还专门有个画画的本吧，当时的顶流都画了一个遍
2: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黑白猪相对来说画起来没有那么难啊。
1: 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带我们复习了一堂互联网考古课啊，有些这个卡通形象呢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偶尔出来一下，但有的已经是彻底消失了。它也是我们曾经生活网络的一部分，我们也用它表达情绪呀、装饰空间呐、对抗无聊啊。它们不完美，但是正是因为这些不完美，让它们变得有血有肉，更像我们的朋友。
2: 是的，在20年前呢，他们在屏幕上或者是在一些书本上，对吧，陪伴着我们。那在20年之后呢，在回忆里依旧是陪伴着我们。虽然说已经过气了，但是它并没有消失。
1: 周末到了，如果说大家还想起曾经的账号的话，你不妨登录一下那个落灰的 QQ， 你去翻翻相册，看看那些用阿狸做头像的日子，你可能会觉得好非主流啊，然后笑着关掉，但那还是你的曾经。
2: 对，那就是我们的青春。
1: 没错，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是雅婷，
2: 我是文龙，
1: 拜拜，
2: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3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在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郝线西行至金宁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郝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期间，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11号到6月30号。在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继续再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说一个稍微有点私密的话题，就是一个月前哈，我突然就

养成了裸睡的习惯。以前呢，我是没有这个习惯的，但是自从不穿衣服睡一次之后，感觉无法自拔，感觉无裸不睡。昨天晚上，就昨天晚上，吴楠喝多了，非要来我家玩。来我家玩呢，我也觉得那多一个大男生在这儿哈，那我就只好穿着裤衩，对吧？睡到半夜呢，我就睡不着了，还是感觉怎么着不舒服，我就只好悄悄起来，然后准备把这个裤衩呢，这个脱掉，然后叠好了放床头。我刚放床头，后面就传来吴楠颤抖的声音：“龙哥，你想干啥呀？”你不是睡着了吗？我跟你说那种尴尬哈，就是后来我俩就是早晨醒了之后，我俩对视都不敢对视了。我说吴楠，以后你别来我家我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夏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老妹儿呢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那天呢领导让她去买点应季的水果，说下午啊有重要的客户要来，摆点呢好水果，看起来呢大家也乐呵乐呵，更重要的是要好吃。结果呢我这个老妹儿也没啥职场经验，直接就买了当季的杨梅呀、蓝莓呢、桑葚呢啥的，主打就是一个黑色套餐。后来我听我老妹说，事儿谈完了，领导和客户这几个人顶着大黑嘴子就出来了。后来呢出来之后一握手一笑，牙也是黑的。后来呢领导就把我老妹儿然后就叫到这个办公室了，给他劈头盖脸骂了一顿。然后老妹就觉得特别委屈，就问我哥，这不是应季水果吗？这2025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我去北京旅游，在地铁口呢就买了一杯豆汁儿，我就寻思着这么难喝的东西我一定要带回来让我闺蜜尝尝。结果呢坐地铁坐到那个火车站，安检员非让我喝一口，然后又乘高铁进站的时候安检员又让我喝一口，回到郑州坐地铁了安检员还让我喝一口。龙哥别提多无奈了，没伤到我闺蜜一分一毫，我自己先挨了三刀啊。只能说闺蜜间这该死的分享欲啊。余火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啊，语文老师就提问一个女生背那个蜀道难，该女生确实就背不出来，于是呢老师就准备提醒，刚提醒了两个字西当，因为第一句话叫西当太白有鸟道啊，西当太白有鸟道，结果老师刚出来西当，这女生就坐下了。她怎么坐下了呢？因为她认为老师说的是西当。英文的西当。西当太白有鸟西当。

程程留言说，龙哥，我跟你说说这段时间我的摆摊经历。我摆摊是这样的，摆摊第一天卖了10块，摩摊第二天卖了20，摩摊第三天卖了2000多。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把三轮车一起给卖了。彼岸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闺蜜结婚，到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新郎说，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很多坎坷，那么下面请坎坷上来说两句，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我后来就想，为啥这个时候把话筒递给我呢？因为我曾经800次的劝我的闺蜜要跟她分手，但最后还是我来当了这个伴娘。是的，我就是他们爱情当中最大的坎坷。张张留言说，龙哥，晚上我正在家练歌呢，正飙到高音时，邻居敲门的，门一开他就竖起大拇指啊，那刚刚的高音是你唱的吧，真好听啊。我当时我就谦虚，我说没有没有，不好听不好听啊，过奖了过奖了。当时他一脸就捶我脸上了，知道不好听你还唱啊。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幸运儿留言说，龙哥，早上我一个人去喝那个羊杂汤，到了店里呢，老板就挺热情的，哎呦兄弟坐，那个要10块要8块的呀。我说要10块的吧。上餐的时候呢，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板呢，这10块跟8块区别是啥呀？然后老板呢也没遮着掩着，没啥区别，就有人愿意给10块，有人愿意给8块。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杨洋洋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怎么才能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想你了？我教大家一个好办法，就是无论你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想你、爱你什么的，你都可以把这样的问题向我发问，因为我会告诉你，没想没爱。光阴留言，龙哥，请问你跟亲戚们的关系好吗？原先呢，我感觉我身边的这些亲戚管的是真多呀，但是我上网上的这几年，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感觉，哎，我这边的亲戚还行。我现在突然发现那些网友们哈，这个管事儿管的是真多呀。梁琪的留言，龙哥，如何才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接下来我正式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那天我在坐公交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妈妈对着抹着眼泪的女孩说，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他对你的爱，不喜欢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就是他的性格了。所以那个妈妈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爱你是能够感受到的。如果你在问我他是不是爱你，那就是他不爱。哎，不知道为啥，我觉得妈妈说特别有道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妈妈绝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经验的人。所以今天我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在爱情当中迷茫的朋友们，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你绝对能够感受到他的爱，但是不喜欢你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的性格，这就是判断爱不爱的标准。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们这样的单位，你们的工作是单休吗？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所有单休的单位，单休那叫单休吗？那叫喘口气儿。归零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朋友的建议重要吗？在生活当中，我通常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问遍我身边七个好朋友的建议，然后仍然按自己一开始的想法来。我主打就是一个安心。一帆风风留言说，龙哥，你是怎么对待这个世界的？我对付这个世界的方法，睡觉、偷懒、摸鱼、开摆。房子着火我拍照，人生乱套我睡觉。这就是我的人生格言。 面对这个世界，我的心态好极了。房子着火我拍照啊，人生乱套我睡觉。希望柳岩。

0: 说龙哥，请问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舒服的事情是什么？那还用问吗？那就是睡觉啊，睡觉是真舒服呀，早上睡懒觉舒服，中午睡午觉舒服，晚上早点睡舒服，睡到自然醒舒服，睡晚了这个熬夜然后再睡觉也舒服，困死直接困到睡死也舒服，然后打个盹也舒服，生了病睡觉也舒服，比醒着舒服，睡觉真舒服，睡觉真好。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能够睡着的人都舒服。食欲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自从上班之后身体变得越来越差了？那你还没看明白吗？其实打工实际上就是在卖你的各个器官呢，只是没有挖出来而已。单独一个器官都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合起来也就是月薪3000。二小姐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看你的微博怎么都是转发呀？还不明白吗？因为你龙哥没啥原创内容。你看人家长得好看的发脸照，有钱的发旅行，学会的会学的人家发雅思，能赚钱的就发一些自己的实习经历，而我只能没事转发。滔滔的留言，龙哥，请问像你现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你喜欢逛街吗？现在啊，虽然收入不好，但是我依然跟朋友喜欢逛街，因为我俩逛街哈，我们能把街上的东西全部指指点点一遍，然后满意的回家了。比如说，妈呀，这个东西这么难看居然卖这么贵呀，怎么不上街去抢啊？所以逛街哈，是吐槽你生活当中一切不顺利的各种各种好方法。所以我觉得逛街也是一个宣泄的方式啊。下个留言，守候龙哥，请问你会把别人拉黑吗？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害怕得罪人吗？就是甚至我都觉得没有啥不好意思的，不要不好意思在你的社交媒体上把人拉黑。二三十岁的人了，掌控一切的年纪了，你可以自己决定接下来让谁讨厌你。每个人都有被讨厌的自由。二二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中国的高中生最缺什么？现在的中国高中生最缺钱吧。哎，你还真别不信，我的真实经历，当年我们学校有一个女生快高考了，高考压力太大，结果抑郁了，天天失眠，天天大把大把掉头发。后来呢，她家中彩票中了几百万，不知道为啥啊，这个姑娘抑郁症一下就好了，整个人都变得乐观了，也就是说不用通过考大学这条路，他们家已经有钱了。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家中了几百万，我得有多开朗啊。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极其的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回复图片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一个小胖墩儿2000年前的洗澡神器，而且这个神器哈离咱们不远，就在河南博物院，周末的时候刚好可以带着孩子看看。那么这个图片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真的好好好好好好好玩。那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图片，回复图片，每天跟大家介绍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物，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图片。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真的很有意思。这个青铜小胖墩是2000多年前的洗澡神器，看到这个图片之后， 家里有孩子都可以开始跟大龙这个节目慢慢认识文物。这是也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彭玉否是楚代贵族的彭沐浴的盛水器，这玉否呢是大肚子，上面有个大口，这大肚子呢就是来放这个洗澡的水呢，大口呢就方便倒洗澡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浴否装热水，铜壶呢装冷水，再将冷热的这个铜壶呢进行对调和调试，就可以美美的洗澡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楚国位于亚热带区域，所以啊夏季炎热潮湿，因此楚人就养成了沐浴的好习惯。大家赶紧看看啊，回复图片，这个2000年前的人是怎么洗澡的。

0: 哎，我真的看完之后我就发现啊，这勤于沐浴的楚人对洗澡这件事儿真的很讲究。日常生活当中啊，他们是每天就每五天要洗一次澡，每三天要洗一次头，而且有重大祭祀活动之前呢还要五日来进行清洗，也就是说这前五天必须得每天洗。而贵族的棚呢，若想置一个高半就是高配置的澡的话，得先烧热水加温，然后用浴否装热水，用铜铃装冷水，再将冷热水调到一个适中的位置就可以洗了。当然这也不是最高配置，如果是更为精致的贵族的话，会在沐浴前再点上熏炉，再点上烤炉取暖，再点上铜灯照明，在沐浴的时候啊，在洗澡水当中再加上草药香料，营造出那种美美的氛围。所以有一句诗啊，不就这么写吗，叫做玉兰汤兮沐芳，彩华衣兮若英。今天是因为我刚好看新闻的时候没想到这件文物就在咱们河南博物院，所以提醒大家可以看一看，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就因为这一件小小的文物就能记住古代人是怎么洗澡的，而且看到就知道它是什么朝代的。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我之后回复图片，回复图片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件严肃的事儿啊，这女子回应啊，唱 K 感染了病毒八年复发，一直复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近日啊，浙江一个女子称，她在唱 KTV 的时候啊，因为学明星唱歌，这个嘴巴离话筒太近了，感染了单纯疱疹病毒。当时我也不知道啊，这嘴巴周围就开始起水泡了，而且疼痛很痒。这个消炎治好了几后也没在意，之后又复发了。
1: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

0: 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8度，西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那么最近呢，天气呢是持续晴热，紫外线强度也比较高，在这里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兄弟组合斯农斯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

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西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意识熬夜不可怕，

0: 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7度，西南风4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最近的天气呢持续晴热，紫外线的强度也比较高，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要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

0: 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下面提醒大家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因道路施工，新华北路红星街口到中心大街路段由北向南不能通行。在这里要提醒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绕行。再来重复一遍：因道路施工，新华北路红星街口到中心大街路段由北向南不能通行，提醒车主朋友注意绕行。

情。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尖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北京时间的20:57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提醒大家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因道路施工，新华北路红星街口到中心大街路段双向目前都不能通行了，在这里提醒车主注意绕行。再来重复一遍，因为道路施工，新华北路红星街口到中心大街路段现在双向都不能通行，提醒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绕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北京时间的21:18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来提示大家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因道路施工，新华北路红星街口到中心大街路段目前双向都不能通行，提醒车主朋友注意绕行。再来重复一遍提醒大家，因道路施工，新华北路红星街口到中心大街路段目前的双向都不能通行，提醒车主朋友注意绕行。

分秒必争。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是不是感觉夏天的热情有点挡不住了？一接来一周呢，我市的天气舞台依然比较热闹，晴热呢是绝对的主角，但期间会有雷雨、大风这些配角来串场。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朗天气。 西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 最低气温18度。
1: 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未来三天的高温晴晒，户外工作者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避免中暑。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0: 一生半生，
1: 几个伴侣，
0: 开心，
1: 开心痛苦，
0: 痛苦。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11: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来自叶蓓《幸福深处》。偶尔间听到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首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那时的感受，那时的心情，记忆犹新。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你，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回味过去。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

来自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人人都有十七岁，而且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林志颖却用他十七岁的歌声向我们诠释了十七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还是感触良多。相信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那些陈年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在回忆中走过，人也是可以快乐的。我很喜欢经典老歌，喜欢沉浸在经典老歌的情怀中，感伤或快乐。相信收音机旁的你跟我的感受也应该是一样的。刚才听到来自小虎队《爱》，小虎队曾是华语歌坛的第一偶像组合，当时的年轻人为之着迷与疯狂。曾经那么熟悉的旋律，今天却有一些陌生了。但是我相信，改变不了它在我们脑海中的美好回忆，还有那充满诗情画意又天真浪漫的歌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好的，来关注天气预报，是不是感觉到夏天的热情有点挡不住了？未来一周呢，天气舞台依然是比较热闹，晴热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期间会有雷雨、大风这些配角来串场。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是西风二到三级转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未来三天的高温晴晒，户外工作者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避免中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一首简单的歌视歌如其名，用最简单的旋律，不复杂的乐器编曲，传达出心中最纯粹的感情。有人说，幸福是一杯茶，能使人心旷神怡，是一丝晚风，能吹走夏日的炎热。幸福又是一缕火焰，能温暖冰冷的心。一个瞬间，一个动作，一个微不足道但具有极强震撼力的微笑，都让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是一种幸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你牢刻？需要多少记忆才能完整留下你的印记？需要多高的温度才能在心头烙下一个永恒的记号？需要多浓的情感才能把你永存在心里不会忘怀？来自李翊君的一首《永远永远》，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年薪50万为什么是大部分人的天花板？别说天花板了，年薪5万我都很难达到。我们所在的单位的办公室是开放式的创业空间，而其中有一个小哥哥天天来加班，一来二去我们两个加班狗就熟悉了。他跟我说自己在一个外企上班，年薪50万。我的哇这个字还没有出口，他就接着说，但是再也升不上去了，所以在这里开个小工作室兼职。我想起自己离开四大之后，也有一群同事跟我沟通说，在四大拿3到5万工资的经理离开之后，到企业3到5年工资还是3到5万，基本没有增长。说来说去就是成为中产容易，成为富人太难。50万年薪这条线在一线大城市足以吃喝无忧，但是住行依然尴尬，买个房子更加是一夜回到赤贫。我跟一些朋友讨论起来，大概是说年薪50万是一条线，年薪100万又是一条线，年薪1000万就是相当难突破的境界。活生生的金字塔，平静无处不在。我也琢磨了很久，这种现象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来分析一下。你好，我是大龙，每晚听到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希望您听完可以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被动成长到30岁，你再也没有增量的价值。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大部分人都知道30而立，却根本不知道立的到底是什么。从毕业到30岁，大部分人都是在被动成长，被事情带着，被 boss 逼着，被 deadline 拖着往前走，陷于比较。隔壁老王的工资居然比我高，不行，我得赶上。就这样，在上班的一堆事当中，没有选择，没有目的，没有积累的走到了30岁。你的工作已经到了熟手的最高级，却突然到了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阶段。前有竞争者盯着你上位，后有九五后准备把你拍死在沙滩上。这个时候你的价值就到了一个临界点。给你加薪吧，假设是10年前的3000，加了10%才加300，不够老板一顿饭，他当然爽快。现在你已经3万了，加10%就是3000，都顶一个毕业生了。而你多做的事情可能还不如一个毕业生听话好使呢。也就是说，你再增加1年的资历，熟手程度不会再增加，管理能力也未必到位。到最后，当你以10年的资历牛气哄哄站在老板面前要加薪的时候，他会开始考虑是不是多招2个新来的小鲜肉把你替换掉。企业招人说到底就是一种集采。你以为人力资源4个字是吹的吗？人家还真的把你当资源看了，别傻乎乎的以为他把你当兄弟。既然是资源，就有市场价。采购这件事儿最看的还是性价比。如果你这时候不能实现主动成长，来点新的增量价值，亮瞎领导的眼，你拿的差不多就是那个价。普遍来看，大概就是每个月3到5万。升职加薪要排队，降维跳槽有风险。也许你会说，我还是可以升职的呀，再不然就降维跳槽吧。大企业不需要我，但小企业很渴求啊。首先我想说，升职这件事儿并不是必然现象，一个人并不是努力就一定可以升职的。实际一点讲，你要靠的不但是能力，还有空缺。通常在一个公司里，升到经理级别基本上就是顶点，因为上面的总监位置大概只有一个，这叫稀缺资源。他不走又不死，更不给你表现机会的话，那你估计就只能乖乖地等着，浪费1年又1年的青春。我曾经在谈判的时候见过一个公司的董秘，已经白发苍苍，而他旁边的那位证券事务代表，通常这个人就是董秘的1号助手，才20出头。我相信那位可爱的小伙子一定会等到这位董秘爷爷正式退休，才有个正儿八经的上位机会。那跳槽吧，从大公司跑到小企业，从国企外企跑到民企，从大企业跑到创业公司，这些都是大部分人降维突破天花板的路径。然而现在大部分的跳槽都存在一个天然的思维误区，你需要我，

悄悄话。这时段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吧？当你听到年薪50万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受呢？今天的一篇文章反而让我产生了好奇。

所以拿高薪是理所当然。是啊，需要你，但是老板的眼光会更加挑剔。在小企业、民企、创业公司，老板更看重的是你新创造的价值是不是到位。因为一个超过50万年薪的人，在小公司眼里已经是重大的投资，全公司都是跟老板一起打拼起来，拿着十来二十万的老人，你来了，要是做不了中流砥柱，还一天到晚给他提出一些带着大公司病的破主意，民兵和空降兵的矛盾瞬间就会让他动摇。不要说啥，就算是举世震惊的 Facebook 收购 WhatsApp 交易，也会有这样的文化裂痕。扎克伯格付出了190亿美元的天价，恭迎 WhatsApp 的创始人库姆来到 Facebook 的董事会。老实说，这可是优厚至极的待遇。在此之前，小扎收购 Instagram 不但只花了10亿的地板价，他家老板 Kevin 还根本没有坐进董事会的任何机会。然而，由于 WhatsApp 的老板是个固执的主，死活不愿意在产品里卖广告，甚至不愿意相入移动支付，到后来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数年之后还是离职了，和扎克伯格分道扬镳。这种公司和公司之间不一样的基因，最终不可调和的造成了人和公司过早的分手。所以跳槽有风险，降维有委屈，受不了的话，大部分人只好再回到轨道上，老老实实的拿3到5万的月薪。这个顶点值的确并不容易简单的去捅破。一个人的发展曲线基本相当于他的学习曲线，从20到30岁的高歌猛进，到30岁之后就变得变数莫测，往上走每一步都要咬紧牙关，竭尽全力。下一条，想想你的个税就不想给你加薪了。还有一个通常被大家忽略的原因，那就是个税了。作为财商导师，我对这玩意儿再熟悉不过了。每当跟民营企业的老板聊天，他们通常的开场白不是问我吃了没有，还是问我有没有办法帮我们的员工节省一点个税啊。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做框架效应，在损失和收益面前，我们更倾向于关注损失。打了高个税的那批人心里或多或少会有个不爽，明明加薪是加了，但到最后变成减了，因为承受了老板更多的期待值，但是到手得到的又没有多少钱。因此到了这个份上，公司一般会拿股份来支付，而不是拿最土的工资薪金。我查了一下上市的那批互联网公司，大部分人都拿到了 5% 到 15% 的股权来激励员工。刚上市的小米更是扬言编号为1000以内的员工都是身价千万了。这估计就是从百万年薪到千万年薪最可能的一种方式吧。而这个时候残酷的问题又来了，你首先得在前半生积淀足够的价值，值得老板授予你这份股权。好了，最后来谈一谈突破天花板的症结。总结下来，一个人想要突破50万年薪这个瓶颈，无非就是几个要素。第一，跟对老板。众所周知，当年咪蒙的助理就已经月薪5万了，在很多大公司都已经是总监级别的水平。实际上他做对的就是一件事儿，就是跟对了老板。要不其他在传统媒体挣扎的哪怕总监，也只能拿到比他还少的薪水，干着差不多的活。说白了，公司赚钱你跟着赚钱，如果老板是带你打仗的明军，你也会是名满天下的名将。在这里，选对行业，跟对老板，找对赛道，绝对算得上是一种过人的能力。第二，创造溢价。记着，重复是创造不了价值的，能提升你个人或者公司价值的事儿是创新。百度花了1亿收购了李教授的公司，貌似只是收购了一个高度专业的营销团队，实际上是连红内心无非是想收购一条能够激发创新的鲶鱼。高溢价只会体现在办公室更上一层楼上面。如果你掂量一下自己，无非还是那3道板斧过一生，就别考虑在升职加薪、降维跳槽这些路上挣扎那么一点点加薪了。下一条叫老板思维。我们之前提到的被动成长，再拿出4个字总结，就是打工思维。殊不知，哪怕打工的时候，你自己也是一家公司，你的能力沉淀就是你的个体户的未来方向。我通常所见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年轻的时候极度在意的是办公室里面的八卦、老板的训斥。

各种东家西家的福利比较，那就是一种格局的缺失。如果一个人算一家公司的话，咱什么时候见过心眼过小、格局太低的公司取得过什么大的成功？所以打工的时候不要太在意多做一点，对每一个递过来的业务都用如果自己是老板该怎么做的角度去思考，这就是你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郭德纲说，活得明白需要的是经历，所以吃亏要趁早。捅破50万年薪这个天花板绝对不是从30岁才开始觉醒的，而是从你作为一个职场人亮相的那一天就要积累、坚持、策划的一件事，要尽早开始。这篇文章让我特别受益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成为自己的老板，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多做一点，对每一个递过来的业务都要用如果我自己是老板我会怎么做的角度去思考，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悄悄话。
1: 反正假期期间闲来无聊，开始关注了一些娱乐八卦，男明星女明星好像那么多纷纷扰扰，让我挺佩服的是宋慧乔，你还记得她吗？你看过《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或者是《黑暗荣耀》？最近的假期模式里我也开始包韩剧了，《蓝色生死恋》曾经让我哭湿了睡衣，《浪漫满屋》让我笑出了法令纹。跨度这么大的剧，女一都是宋慧乔，这个女人还真是有点东西的。刚好最近她上了综艺，又频频亮相活动宣传电影，让我想起了我曾经深深的喜欢过的乔妹。蓝色生死恋里的她美得温婉凄冷清纯，浪漫满屋里又变成娇俏可爱清纯。虽然演技没有现在那么稳重，但是也是自然的，尤其是哭戏哭得动人，眼泪在眼角闪着光，然后如雪一般轻轻落下，一滴一滴地掉下来，真的好美。我再看她的剧已经是宋慧乔40岁以后的代表作《黑暗荣耀》了，戏里的她已经不怎么哭了，更多的是冷静和隐忍，情绪不那么外露，表情细腻入微，背后承载了更多的故事和情感。她在戏里复仇，何尝不是戏外也在复仇？经历了婚姻失败，被恶意重伤，黑暗荣耀救赎的不只是里面的文东恩，还有他本人宋慧乔。我现在还是很爱乔妹，从前爱的是她的神颜，现在爱的是她的状态。她是韩国女明星里为数不多20、30、40都有走红作品加持的演员，这真的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年纪轻轻便巅峰的人，很容易骄傲松懈走下坡路，但她好像是一直在前进的人。她的状态不只是美，还有一种持续在线，能扛能打，不掉队，不放弃的倔强和要强。梳理一下她的人生经历，是高开也是高走，遇到了挫折，但是越挫越勇的类型。八岁，宋慧乔的父母离婚，15岁，模特大赛冠军出道，19岁，出演《蓝色生死恋》女一，成为韩国顶流，23岁，迎来另一部爆剧《浪漫满屋》，成为韩国片酬最高的女演员，35岁，再次迎来大爆剧《太阳的后裔》，并找到了爱情，36岁步入婚姻，38岁，婚姻维持两年破裂，被造谣出轨，陷入舆论风波，42岁，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凉了，带着黑暗荣耀他回来了，同年被封为百想事后，7月获得青龙奖大赏。为什么宋慧乔的花期那么长？流水的韩剧，但铁打的宋慧乔。她在最近上的韩国综艺里也许透露出其中的秘密，荧幕里的她没有了少女味，替换的是内核强大又淡然的中女味，她活出了中年女性理性的类型。我们看到的是云淡风轻的宋慧乔，实际她是花了5年来治愈自己，用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怎么将自己放在第一顺位，爱惜自己。她重塑自己的方式很简单，但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第一，让痛苦顺其自然地流经我。主持人说，和过去相比，现在的宋慧乔更加的放松和舒适，以前像个小女孩，现在更从容。这种过渡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是甄嬛浴火重生之后的状态。谈到过去的自己，她这样评价：20-30岁的时候，自己总想锋芒毕露，不懂得隐藏，受到外界很多声音的影响，没有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具备让自己幸福快乐的能力。年轻的时候，没有完善的世界观，稳定的内在，没有勇气成为被讨厌的人，所以总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感受缩得很小很小。可是现在面对恶言恶语，他懒得去自证，不会活在别人的眼里，

离婚后，谣言满天说他出轨，被骂了好几年。我想，不论是谁，被重伤都不好受。面对别人的诋毁，他给自己的内心建设是，如果别人不喜欢人类宋慧乔，那至少我要努力演好演员宋慧乔。以演员的身份被他们认识，如果没有人找自己演戏，那就好好休息，会接受自然而然的淡出。我觉得他有斯多葛派的哲学思维，控制能控制的，接受不能改变的，一切顺其自然。践行这种哲学观，不再自我纠结，积极改变，乐观接纳。他对事物的解释风格估计也来自妈妈。小时候，妈妈总是让他顺其自然，即便情况不好，事情已经过去了，即便你阻止，情况也不会改变，因为都是过程，自然就好。他说，痛苦只是流经我，当痛苦来的时候，我就让痛苦肆虐，充分去经历它，它才会消失。如果一直推开或者无视，痛苦的时间会变长，情绪只是流经我，一切发生只是流经我。顺其自然地接受痛苦的感觉是治愈的一种方式。用加缪的话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或许这个过程便是治愈的过程。也因为对生活有绝望过，才更了解和热爱生活。黑暗荣耀是低谷后的反弹，也是转折点。到了40多岁就抱着不用脸做点什么的心态去面对。虽然演戏很辛苦，但演得非常开心，甚至让人产生还想快点再去拍下一部的想法。历过千帆，他变得更加深刻了。他用更有质感和深度的作品来重塑自己，让流经的痛苦变成了荣耀。所以在得奖台上才会第一次称赞自己，辛苦了宋慧乔。一边痛苦一边努力的宋慧乔，用工作救赎了自己，至少是种豆得豆的。努力过总会留痕，每一个用一只手迎击痛苦，另一只手努力干活的人，都令人钦佩。在最难过的五年，宋慧乔每天早睡早起都在修行。早晨她记下今天一天要怎么度过，晚上记下今天要感谢的十件事，美味的食物，好闻的花香，美丽的风景。坚持了五年，她走出了阴霾，对事物的感受也变得更加细腻，更重要的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感恩是有魔力的，逐渐清算自己拥有多少，会被幸福和快乐包围。魔力里说，一切都可以感恩，感恩生命的馈赠，地球、水、大自然、世俗的一切，健康、金钱、人，生活中的任意一件小事，帮助过我们的人，问题的解决方案，自己，即将开始的一天，圆满结束的一天。你可以把每天感恩的事写下来，我自己也会写感恩日记，用此来构建心灵，可以让自己感受良好。或者人的一生能够控制的东西太少了，如果十项变好的人就高兴，十项变得不好的人就沮丧，变成了以物喜以己悲，这是不自由的。人这一生能够最大程度把握的，也许只有自己的心。幸福跟外在没有关系，只和自己的内心有关。当我们掌握了自己的心，就掌握了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随便现实怎么变，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想法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当你开始数算自己所获得的恩福，生命便开始发生变化。乔妹发现了这个魔力，我们同样也可以践行。宋慧乔一出场，台下都惊呼，姐姐好漂亮，好像比以前更耐看了，没有以前圆润，是瘦了，是精致的瘦。我想她肯定做了医美吧，微调也是有的，但是做医美的女明星那么多，能保持她这种状态的不多。她还做了别的什么？那就是运动。宋慧乔说，小的时候很不爱运动，30岁的时候开始努力运动，40岁加大运动，每周运动5到6天。40岁之后的肉身逃脱不了地心引力，只有运动能引领自己向上。朋友也多次告诉我，

因为保持运动，状态好了很多，人也漂亮了很多。不得不相信，运动才是真正的医美。某一天看到 TikTok 执行总裁周寿滋的侧脸，干净清爽，下颚线精致，自信又从容的神情，完美诠释了人到中年的最佳状态。我翻看他在小红书上20几岁时的照片，脸圆圆的，没有下颌线，身材跟普通男生没有区别。现在42岁，逆袭了20岁的自己，唯有运动能做到。美好的肉身呈现出的是自我约束和自我审视的状态，也是在告诉别人和自己，我很好。我前段时间放弃了运动，感觉自己失去了力量感和操控感，最近又恢复了跑步，不管身材有没有什么变化，我感觉我在掌控自己，我的力量感仿佛又回来了。用运动重塑肉身，也是在重建自己的内在。当你觉得自己不能改变自己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去运动吧，这是马上可以完成的，可以改变状态的事。宋慧乔离婚之后，除了搞事业，还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友谊。他低谷时曾暂停工作，在纽约住了一段时间。早年辛苦工作的他，早就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可以享受人生。他在曼哈顿投资购买了一套公寓，他在家里一眼就可以望到中央公园。在放空自己的时候，学习艺术类的短期课程，没事儿就一个人逛逛美术馆和博物馆。他还喜欢旅行，在全世界漫游。在旅行的时候忘掉痛楚，用更广阔的世界来治愈自己。另外，朋友和广泛的社交也是重新振作的力量。他接受《黑暗荣耀》的挑战，是因为里面的好朋友金恩淑作家鼓励他尝试。他写感恩日记走出低谷，是来自编剧好友卢锡京的建议。失去爱情还有朋友的关爱，人生不论什么阶段都不能失去朋友，这是亲密关系的另外一种力量。他私下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悠然松弛，喜欢和朋友小聚，一起吃饭喝酒，在 ins 上还经常晒出跟朋友的聚会照片，也会跟朋友搭伙旅行。旅行的时候看见美丽的风景，总被他记下来，发到社交软件与粉丝们分享生活。哈佛大学跨越85年的幸福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因素，密切的社会链接能让人更长寿，更健康和更快乐。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的关键。人都是社会动物，我们都是高级灵长类生物，我们逃脱不了群居的属性。尤其是当你有创伤，遇到孤独时，不要封闭自己，跟宋慧乔一样走出去，去旅行，去找朋友，去找到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也许老朋友也好。总之，打开你的社交活动，社交会让你不觉得自己可怜，可以让内心破冰，重新被暖。宋慧乔状态好是有原因的，从工作、内心、肉身、社交多个维度重建自己，而且是长期实践。每个花期超长的女生都是长期主义者。可能很多女生没有乔妹有颜有钱，她距离很多女生很远，但是这些简单的重建方式不用钱也可以复制，比如说运动，比如说社交，比如说努力工作。改变能改变的，时间会让你走出低谷。

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相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仍深信幸有你，情意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暖春风。从来未变动，对我的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

0: 心神不宁。
1: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2: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